作出规定。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了重要突破，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体育消息，中国足协发布公告称，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消息。娱乐资讯，第18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揭晓，《流浪地球2》斩获最佳影片，《八角笼中》拿下评委会大奖，多部不同类型国产佳作获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曲一响上台领奖啊。当年这张专辑十一月的肖邦邦他拿下了很多的奖项。
1: 是的，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早安，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刚刚我们啊说完这个 UP 昌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冲锋衣之后，我俩还专门看了看这个颜色，真的还非常的好看。小唐又喜欢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想下单了。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冲锋衣七个颜色啊，我觉得比较好看的是那个黄色，非常亮眼。因为大家都知道，冲锋衣这个要在户外去穿，
1: 对，
0: 其实颜色越鲜艳，它越出片。
1: 哎，
0: 黄色很好看，那个紫色也很好看。
1: 嗯，
0: 而且呢，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朋友们，虽然我们看不到后台，我们现在微信，因为现在这个电脑出现问题嘛，我们看不到微信平台上大家发的是什么情况，但是我友情提示大家，今天一定得冲了。
1: 对
0: 啊，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回复一个秒杀，去到我们的 UP 商城，因为今天冲锋衣啊，就是这么厚实的一件冲锋衣，只要69.9元，
1: 哎，
0: 一件 T 恤的价格。今天把冲锋衣带回家了。
1: 是，如果啊，这个爸妈准备给孩子也带一件，或者是给父亲母亲带一件的话，第二件我们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格呢？我们给到大家等于说是反季清仓特惠价，是吧？所以说我们能够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这么便宜，但是啊，我们的库存也不多，随时有可能断码，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我们再说这个冲锋衣是立体剪裁设计，穿上很精神，不怕嗖嗖往里灌冷风，里边还是防水设计的，有水滴一擦就行，这些都不重要。朋友们，今天价格还是价格啊，七个颜色，很多个尺码，从 S 穿到 3XL， 从80斤穿到210斤，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还是稍微微胖体型的朋友，今天买一件只要69.9元，
1: 真的是
0: 买两件只要59.9元，全家都买齐了，200块钱不到。
1: 哎哎，这就是衣服反季买，这个实惠啊，性价比。
0: 我们以前听过一句话啊，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反季买，别墅靠大海。
1: 冲锋衣今天要反季买，
0: 对，今天冲锋衣反季买，你想想这个价钱，平时69.9元，可能朋友们也就是两个人吃一顿饭。吃一顿午饭，
1: 啊，
0: 然后或者说是直接买一件夏天的 T 恤，
1: 啊，
0: 买一个防晒的帽子，没有了。
1: 两杯奶茶，
0: 对，两杯奶茶。而今天69.9元在我们这儿直接买冲锋衣，
1: 对，
0: 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这已经是秋天了啊，在秋天穿它防风保暖，冬天当做叠穿的内搭也是没有问题的，一季穿一穿三季，春秋冬性价比真的很高了。
1: 是，现在回复秒杀啊，除了可以冲我们今天这个反季清仓的冲锋衣之外啊，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开辟了一个开学季的专场，那里面有什么呢？深睡星球的记忆枕只要78块钱，还有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小茶日记的这个太杯啊，只要99块钱。更多好物只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冲锋衣特价就这一批，朋友们错过你可能下次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哎，
0: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建议大家直接带两件走啊，因为单件这样合下来只要59.9元，
1: 没错，
0: 回复关键词秒杀它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在第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是王菲的歌，叫做执迷不悔，而在第二小时听完了周杰伦之后，我们要迎来的是王菲跟窦唯的女儿啊，窦靖童。
1: 是是是，
0: 哎，窦唯静是以前王菲她的艺名叫王静文。
1: 王静文，
0: 对，
1: 哎，
0: 周末的时候我还刷到了窦靖童在那个河北的安那亚
1: 演出，
0: 哎，去演出，王菲蹦蹦跳跳的像是少女一样，哎，在给女儿加油。
1: 对，然后两个人都非常社恐，就是摄像机一对着他们，马上低头，
0: 马上低头跑开。
1: OK，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特别适合周一来听啊，名字就叫做 Monday 周一，来自
0: 窦靖童。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得意的笑来自李丽芬，这也是小虫老师给他写的一首歌啊。
1: 嗯，每次听这首歌我都觉得弹舌这个技能你知道吗？是吧？
0: 对，
1: 很多朋友就是弹舌音可能发的不是特别到位，可以多唱这首歌啊。李丽芬的得意的笑。好的，时间到了8:19了，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你直播的早安881，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另外一个好物，就是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前段时间这个气垫上过架、哎、然后呢直接就卖断货了，我们今天啊再次给大家上架，而且价格依然啊，我觉得怎么讲呢，让我觉得有点真的是啊也有点动心了，因为官方12克正装是695，今天直接给大家降400块钱、只需要299块钱，如果您是我们这个爆款商城的会员还会再减5元，到手只要294块钱。
0: 是的，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

0: 宝就可以来下单了。它是那种奶霜质地的，润而不油，抗汗防脱妆，可以打造通透高级的阳光奶油肌的妆效啊。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一物一码可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注意啊朋友们，这是我们的爆款商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有两个商城啊，您发送秒杀是我们的 UP 商城，您回复团购或者说是大牌，这是我们的爆款商城，
1: 对的，
0: 这是两个不同的供应商啊。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关键词大牌就可以来看到了。
1: 好的，哎，说完了我们的爆款商城，再来说说就是在我们 UP 商城其实现在也在有卖的啊，这个保温杯。保温杯这件东西呢，说起来咱们日常出门啊，上班上学啊，算是标配了吧，对吧？随身装上一些温水啊，随时都是喝的都是暖暖和和热热乎乎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保温杯呢并不是什么饮品往里装都是合适的。
0: 对，
1: 有六样东西我们帮大家找了找啊，有六类饮品尽量不要放保温杯里面，不仅容易坏杯子，还可能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是的，首先就是牛奶豆浆这类的高蛋白的饮品啊，保温杯它是一直保持温热的，你会发现五六个小时温度都很热。那这种温度其实是特别适合微生物繁殖的。
1: 嗨，
0: 牛奶豆浆放久了很容易悄悄的变质，喝下去不光肠胃不舒服啊，更何况是它就是真的是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很多朋友习惯早上把热豆浆装进保温杯带到单位，这一点一定要留意，千万不要存放太久，及时的喝掉它。
1: 是，第二种就是果汁这一类酸性饮品也不要用保温杯来装。酸性的液体长时间和不锈钢内胆接触呢，会慢慢腐蚀内胆的内壁，那有可能造成重金属的析出，给我们的健康也埋下隐患。果汁啊，尽量咱们现榨现喝，不要长时间保存在保温杯里面。
0: 是的，还有一首歌啊，里面在唱保温杯里泡枸杞，你可要注意了，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像是胖大海、红枣、枸杞这类容易发酵的食材，很多朋友是喜欢一股脑的泡进保温杯里，一泡就是一整天。
1: 对，
0: 但殊不知啊，长时间的密闭高温环境，食材会发酵产生大量气体，杯内的压力就会升高，一旦拧开盖子的时候，液体是很容易突然喷溅出来的。再加上保温杯里边的温度经常能够保持得很高，所以是有烫伤人的风险的。
1: 对，
0: 杯子装得越满，危险系数就越高。我之前有一次就是不懂啊，一开始就也是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年龄到了，
0: 对，一打开砰的一下就把人给吓坏了。然后你现在你去刷一些新闻也会出现，就说比如说某一位朋友他那个保温杯里泡了这些东西，泡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磕碰了一下
1: 啊，
0: 等打开的时候的保温杯里的盖子直接冲上去老高，
1: 是
0: 冲到天花板上，很吓人。
1: 对，你让我想到就保温杯里面也不要这个倒可乐或者汽水这类
0: 碳酸饮料
1: 啊，也是容易突然弹开发生意外的。还有就是很多人习惯用保温杯来泡茶，其实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什么呢？因为茶叶啊长时间的高温的闷泡，茶多酚咖啡因大量的析出，口感会变苦变涩，营养物质也会流失。喝茶呢还是建议大家用玻璃杯或者是陶瓷杯最好。
0: 是的，上面那些都是饮品，后面就是药了啊。中药的成分是很复杂的，有酸有碱，长时间跟不锈钢内壁去接触，容易发生化学反应，不仅药效受影响，还会腐蚀保温杯，所以保温杯里也不要放中药。
1: 最后温馨提醒一下你啊，就是保温杯最适合装的是什么呢？就是温开水或者白开水，用完之后还记得及时的清洗这个里面啊，包括杯盖啊、密封圈啊、间隙啊，都要经常清理清理啊，避免这个残污，然后会滋生细菌。另外别什么都往保温杯里面放啊，用的方式用的安心才最重要。以上我们提到这些，大家能不用保温装就尽量不要用保温杯来装啊。
0: 是的，因为我们下面要放一首歌，来自维里安，叫做《如果可以》。朋友们，刚刚说那些应该也不难做到吧？啊，如果可以，请大家从今天做起。说实话，秋天到了，的确该到用保温杯的时候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倒上一杯温水进去，那温水就是你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也不用再求人了，不用再去买瓶装水了，因为瓶装水它是凉的呀，对吧？
1: 对呀。
0: 啊，秋天的时候大家都想喝一点热乎的，随身装着确实它也很方便。而到了秋天，如果你有防风的需求的话，赶紧去买一件好看的冲锋衣。
1: 是，想要选冲锋衣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款冲锋衣啊，是反季清仓特惠价。有多么特惠呢？跟大家说一说啊，到手 单件只要69.9元，平时咱们夏天买一件 T 恤也是这个价钱了哈。而且如果大家买两件，比如说给孩子或者给父母再多带上那么一件，第二件到手再减20，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啊，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从 S 到 3XL， 也就是80斤穿到210斤都是可以的，男女同款，有一共是7个颜色可选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有传统的颜色黑色，然后有冲锋衣里常见的玫红色，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颜色，比如说枫叶黄，比如说云藤紫，还有比如说浅溪绿，我觉得那个绿色、紫色跟黄色都特别漂亮。家人们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秋冬的衣服你说有没有低于100元的？很难，但今天咱们这里就是不到100元，69.9元直接把一件秋冬可以穿的冲锋衣带回家。平常你去某宝，你去某东，然后你去某猫，甚至你去某西西，你去找哈，冲锋衣有很少有低于100元，大多数都是100-200元，就是那种不太知名的品牌都得100-200元，稍微上点牌子都得500-600元，再往上的几千元的也有，咱们就不跟几千元去比了，咱们今天69.9元直接一件冲锋衣，一穿三季，您就说划算不划算吧。春秋天的时候穿它用来防风，而且它还防雨，它那个你看到在我们的 UP 商城的页面，它就是一旦滴了水之后它是不沾身的，水是直接水珠就可以滑走的。那春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穿它防风又防雨，冬天呢也可以当做一个内搭，也很合适。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后台的小编跟我们讲啊，说今天很多朋友都是两件带走的，因为两件更划算，平常你买一件的话要69.9元，第二件我们再减20，相当于每一件只要59.9元，也就是说不到120，直接两件冲锋衣拿走了，朋友们。
1: 没错，
0: 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咱们这一波的清仓库存是不太多的，随时断码，随时下架。那可以从80斤穿到210斤，孩子这不是也开学了吗？可以给他们买一件啊。
1: 没错，好衣不过百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我们的商城开学季，还有记忆枕头呀，还有蒙牛纯牛奶呀，还有这个太杯等等啊，都是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直接来抢购的。
0: 是的，我们说的再多不如您实际的看一看，回复秒杀进到商城这些都能看见。接下来的歌来自台湾歌手韦礼安，
1: 这就是刚刚小唐说的这一首啊，如果可以。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分分钟需要你，来自林忆莲带来的这首歌也是他2016年的一个翻唱，很甜蜜的版本哈。
1: 没错，
0: 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分分钟都是需要好音乐的，所以感谢各位在早间7点到9点锁定早安881。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说到需要啊，每天呢我们都需要吃一点蔬菜水果，但是昨天然后我们在找了一个相关的关于蔬菜吃蔬菜怎么更健康这件事的时候，发现最近有营养师就推荐了6种是更适合生吃的蔬菜。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蔬菜生吃以后营养价值反而更高，分别是什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对，你看一下你是不是经常吃啊，他们是卷心菜、紫甘蓝、青椒、洋葱、芹菜还有花生。
1: 哎，
0: 为什么要生吃呢？原因就是里边有很多抗炎抗氧化的营养物质，是特别怕热的，像是这个硫代葡萄糖苷，你不用记这个名字啊，反正就是听一听吧啊。硫代葡萄糖苷、花青素包括维生素 C， 后面这两个我们就比较熟悉了。
1: 对，
0: 他们在烹饪的时候温度一旦超过60摄氏度就很容易被破坏，所以你经过一通的爆炒水煮之后，不少的活性营养是直接流失的，抗炎抗氧化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但生吃可以最大程度的把这些营养素给保留下来。
1: 没错，咱们一个个简单说一说啊，比如说卷心菜生吃能够保住它里面的这个硫代葡萄糖苷啊，那紫甘蓝的花青素也是怕高温的，凉拌做沙拉是最合适了。那青椒的 VC 含量很高，每100克就有130毫克的 VC， 生吃呢可以很好的避免 VC 预热后的损耗。
0: 而洋葱当中的胡皮素对心血管是友好的，生吃可以抗炎辅助调节血脂。那嫩芹菜呢，因为里面有芹菜素，一加热就容易降解，所以凉拌吃很不错。还有花生、花生里边那个红皮儿啊，有些朋友不爱吃啊，但其实这个红皮儿里边是有白藜芦醇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物质，而且还有原花青素，生吃的话营养保留更完整。
1: 不过在这儿也要跟大家画一下重点啊，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吃这些生的蔬菜，也不代表生吃一定啊，所有的蔬菜就是生吃一定比熟的好。如果你的肠胃本身就比较弱，经常拉肚子或者是有胃炎，
0: 对，
1: 就不要盲目的生吃，生了的食物会刺激咱们的肠胃，容易引起胃疼啊，这类朋友其实这个该做熟吃就煮熟吧，这样也更稳妥一些。
0: 对，另外食品安全也是不能忽视的，蔬菜生吃之前一定要用流动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干净，把残留的农药啊泥土细菌给冲掉。像花生就得选择正规的生花生，
1: 哎，
0: 因为跟前面5种蔬菜不一样，花生本身

0: 真是容易发霉的啊，一旦发了霉就千万不要再吃了，里边有一个叫什么黄曲霉素，
1: 对，
0: 很危险啊。
1: 是，
0: 那花生每天吃一小把就够了，因为它里边除了有刚刚我们提到那些好的成分之外呢，脂肪含量也是很高的啊，油脂含量很高，所以大概10克就足够，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
1: 没错，哎，最后也是提醒大家，饮食是讲究均衡的啊，这些蔬菜呢其实可以搭配着来，能接受生吃就偶尔凉拌，那肠胃不舒服呢就老老实实的做熟以后再吃，适合自己身体的吃法才是最好的。
0: 是的，而且大家就是紫甘蓝这个东西，它煮熟了之后啊，它很吓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着水煮过紫甘蓝啊？我有一次
1: 尝试了一下，
0: 对，我有一次尝试了一下，我把它跟其他的蔬菜放在一起，我说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所谓的哈佛蔬菜汤，给它加点颜色。
1: 结果颜色
0: 紫甘蓝煮出来哦，它是发绿的，就是你感觉那一锅汤像是中毒了一样。我后来发了个视频，我说这东西我到底吃还是不吃？那大家，你如果试试，你可以扯一小片紫甘蓝，你给它放进水里，那个水很快就变成。就是又紫又绿又蓝，很难说清楚的一个颜色，就很像是小时候看童话里面巫婆会熬的那一锅毒药。
1: 是，而且咱们其实说实在的，就对于食物颜色的选择，就是发自骨子里面对于绿色和蓝色的食物是有那种排斥心理的。
0: 对，它会让你没有胃口。我之前看过有一个人，他们就是在家买了蓝色的鸡精，平常咱们吃的鸡精不都是浅黄色的吗？然后他那个博主做饭的时候往里面倒蓝色的鸡精，下面评论说瞬间不想吃了。
1: 对对对 ，OK， 时间到了8:42了啊！抛开这个颜色不谈，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关于我们爱车的事儿。说完了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事儿，爱车的健康我们也要时刻关注啊！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那个油耗越来越高，然后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样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了，亲测好用啊，那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并且呢也经过了国家质量产品检测中心检测的啊。想要冲我们的这个万能通，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家装节这一块家装这一块我们也能帮您啊，我们联合的话不装饰一起打造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针对咱们的听友来服务，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付200。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记者会全程监督，发送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 是的，接下来啊，让我们把时间再调回到千禧年前后，这是1997年郑中基的一首作品，叫做
0: 《卸不下的行李》。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女人们的咖啡来自金海心跟蔡淳佳一起的合作。
1: 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每次都会想啊，会不会有这个两位男歌手再呼应一下，唱一首男人们的绿茶。
0: 不是，你听着这歌是他像回事吗？两个男人只会左右为难，就像郑中基跟张学友。
1: OK， 不开玩笑啊，今天早上八八一最后给你的歌来自任贤齐的
0: 心太软。
2: 总是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铁路开行学生旅客返校专列，助力学生旅客在开学季便捷返校。近日，苹果正式在钱包上线绿城通交通卡，郑州的 iPhone 用户终于迎来了本地的交通卡。这次绿城通上线之后， iPhone 在本地刷卡与实体卡享受同样的折扣，公交车8折优惠，地铁9.5折优惠。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达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近日，网友建议取消 ETC 设备的使用，交通运输部回应，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体育消息，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出炉，赵欣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娱乐资讯。

0: 原唐嫣持续多年开展助学公益，资助多名山区学子完成学业。面对受助学生家庭变故，依旧表示愿意持续提供学习方面的帮扶支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来自鹿晗的这首《吹吹风》，把时间带到了9:04啊，又来到了全新的一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哎，今天是8月31号了，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啊。明天又来到全新的一个月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对，一起吹吹风。希望在八月的最后一天，也希望在全新的一周啊，然后大家呢都能够随着微风闪闪发光的开启全新的一周，让风吹散所有的焦虑，拂去你所有的烦恼。对，此刻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可能稍稍有点问题啊，就是我们一会儿会开启大家的今天的互动，所以大家先不要着急，我们先来一起来听听歌啊。很多朋友说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他从来不是拼命的追赶，而是要懂得适时放空。虽然今天是周一，我知道大家呢可能有周一综合症，对不对？就稍微有点焦虑，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听这些歌啊。风一直在，美好一直在，新的一周不要内卷，不要焦虑，累的话呢可以停下来吹吹风，自己放松一下心态，生活

自然会顺遂啊。接下来听到的是90年的一首老歌了，我们马上有请出的是李翊君。李翊君是华语乐坛90年代殿堂级的情歌天后啊，那她有一首代表作品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了，叫做《风中的承诺》。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9: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9: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9: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9: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0: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这里是魅力881。你好，我是李江。我们今天啊，全新的一周，一起来吹吹风，吹散大家的烦恼和忧愁啊，带着全新的好心情步入新的一周。那接下来的这首风啊，是来自黄安，叫做东南西北风。这首歌也是黄安的巅峰代表作之一啊，告诉我们说世事变幻本是常态，大家放平心态便是最好的生活。

黄安的这首《东南西北风》啊，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就说还是听这些老歌过瘾啊。对，这首歌呢其实是在94年的一首歌了，当年也被称为是90年代的一首现象级的金曲啊，常年是位居怀旧金曲的榜单。当年的话呢，在 KTV 啊还有大家开车的时候就必听的一首经典老歌。时间来到了9:17啊，大家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全新的一周，我们一起来吹吹风。今天一个小时的主题啊，全部都是和风有关的。你看今天是8月31了，那到了9月份，秋天也是正式要开始了哈。最近几天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早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凉了，所以在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最有必要的就是买上一套冲锋外套。因为换季的时候各地的气温都变化比较大嘛，那出门呢有一件既时尚穿脱还方便的外套是必备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这款户外的冲锋外套，而且今天的价格特别优惠，颜色好看，男女同款，真的可以给全家人都安排上啊。这款冲锋外套采用的呢是那种梭织功能的面料啊，柔韧耐磨，然后挺阔有型，日常穿着很好打理，见水了怎么办呢，一擦就可以了。面料好之外呢，细节也十分到位，它的领口是那种加高的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啊，不怕那种秋天冬天嗖嗖的往里灌冷风了。然后搭配上连帽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节，所以这款冲锋衣防风保暖性是杠杠的，春秋呢单穿防风保暖，冬天的叠穿内搭也没问题，一穿三季，所以你就说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大家回复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今天的尺码很全，从 S 码到 3XL 码，80斤穿到210斤，男女同款，颜色很多，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啊，7种颜色，颜色调配的呢也是特别的到位，所以你拿到手就会知道亮眼又好看，你像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都能穿，然后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问题，百搭款，风格好看，不挑人啊。来说说价格，刚才就给大家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很便宜，大家出去外面买冲锋衣的时候什么时候买过100以下的，绝对没有对吧，冲锋衣的价格还都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单件外套到手冲锋衣只需要69.9元，这么划算的价格，60多把冲锋衣带回家，是不是可以顺手给父母给孩子都带一件，然后如果你买第二件的话给大家再减20，什么概念的，就是相当于今天啊一件只要59.9元，不到60元的价格，但是呢这波清仓库存不多啊，随时断码随时下架，所以这么划算的价格，这么实用的冲锋衣一定要闭眼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的 UP 商城的开学季的专场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啊，深睡的星球记忆枕只需要78，蒙牛的纯牛奶4箱只需要92.8，小茶日记的那个杯子只需要99元，还有更多的好物都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但是不要错过的就是一定是要看看今天的这个冲锋衣，又好看又百搭又划算又实用。来吧，介绍完我们今天的好物了，继续来听歌啊。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华语 R&B 实力派女歌手温岚。

来带来的歌啊，这首歌曲是周杰伦来作曲的，五月天的阿信也参与制作了，很多朋友都听到的一首歌。一说风，一说夏天，你会想到哪首歌呢？那一定是这首《夏天的风》啊。这首歌曲啊，你听完真的是能够治愈所有的浮躁的心情。歌曲当中有晚风，有落日，有温柔，有心动，所以这首歌也是上线了之后多年的热度经久不衰。也希望在全新的一周，大家能够像夏日的晚风一样温柔生活，治愈自己。一起来听《夏天的风》。

听到这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节目当中，这里是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李江，时间来到了9:25啊。我们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吹吹风，放松一下心情，让风吹走你的一切不开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老歌，比如说。

0: 接下来的这一首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在83年的一首歌，时间更古老了，来自张国荣的一首《风继续吹》。这首歌可以说是跨越时代的一首传世经典了，数十年也是被很多的人去翻唱，也被致敬，被循环，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永不落幕的巅峰金曲，治愈了无数人的迷茫时刻。风会继续吹，生活也会继续向前啊，所有的告别都是新生，所有的坎坷都是成长，所以在让我们听着这首歌啊，一起保持温柔，保持坚定，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步履不停，未来可期，把这首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来分享给各位的好朋友们。大家呢在听着歌的同时啊，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 UP 商城，因为今天的好物真的特别划算，我们的冲锋衣只需要不到60块钱，又好看又实用的冲锋衣，您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逛一逛，一起来听张国荣《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接下来呢，这首关于风的歌呢，是来自孟庭苇了。提到孟庭苇，我们都知道啊，90年代华语乐坛的玉女掌门人啊，不管是她的长相还是她的声音啊，都特别符合这个称呼。有人说她是华语抒情乐团最治愈的女声代表。那她的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在93年的这首歌，也是她成名的巅峰金曲了。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歌曲当中有风、有雨、有云这三大自然的意象。其实也是唱出了人心的一个情绪的起伏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啊，人有悲欢，心有阴晴，有低落，有难过，有迷茫，其实都是人生的常态。所以呢，也希望借着这首歌，希望大家的心事啊，都能够像云朵，像细雨，终会被风来吹散，阴霾呢也终会散去，晴天呢也终会归来。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孟庭苇的这首经典歌曲了。在93年的时候，歌曲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人人会唱，对吧？我相信此刻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也一定是在 KTV 唱过这首歌的。来，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孟庭苇带来的这首经典的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间来到了9:38啊，欢迎您的继续锁定和收听，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丽娇。来到秋天了，有没有朋友开始觉得皮肤开始特别容易干燥了，然后很多女孩子呢也会感觉到好像自己的脸部的皮肤有那种外油内干的状态。如果说你的皮肤状态呢也是这样，上午服贴，下午浮粉和卡纹，这个时候啊想要稳住底妆，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啊我们爆款商城推荐的 YSL 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是那种丝质微网的，所以呢轻薄服贴，不易卡粉和卡纹，而且呢高浓度的遮瑕因子，轻拍上妆，遮盖泛红，修饰毛孔，可以淡化面部细小的瑕疵，肌肤也会看上去很匀净很干净，是奶霜质地的那种啊，所以涂在脸上润而不油，抗汗防脱妆，为你打造通透高级的哑光奶油肌的妆效。而且呢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哇，这款气垫怎么这么好看呢，它是皮革外壳的设计啊，拿出来补妆的时候不只是底妆好物，更像是高质感的配饰，就是看上去特别的高端有品，轻松的去提升你整个人整体的一个气质啊。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呢，我们有两个色号，是双色号的，就是适合大部分的肤色哈，都可以用。首先是 B10 号，它是适合冷白皮的，白皙干皮，自然遮瑕；还有 B20 的是适合自然肤色的，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去抵御暗沉，妆感呢更加的持久和清透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经常化妆的女孩子一定会知道这个 YSL 的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对吧？所以前一段时间一直有很多守候好价的这个朋友，就是在我们的爆款商城上也在问说圣罗兰什么时候上啊，那不是今天吗，周一吗，对吧，就给大家来上架了。而且呢也是给咱们的车友有一个特别的优惠价，官方12克的正装是要卖到695元的，我们今天呢直接给大家降了近400元，就是仅需要299块钱，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到手只需要294块钱，你就可以拿走 YSL 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了。价格实惠啊，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回复

牌，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更安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大牌的好物全部是一物一码可溯源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当然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呢，还有入秋品牌方的很多更多的福利好物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让大家来一起吹吹暖风。96年的时候呢，周传雄来出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啊。其实因为周传雄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很多的成年人啊，在每天奔波忙碌下压力重重，冷暖自知，所以也希望借着这首歌去治愈到大家。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

0: 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周传雄的这首暖风啊。哎，对，大家再吹两天暖风，明天就开始降温了啊。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呢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天气变化，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我们全省的最高气温会普遍回落，郑州呢会降至30度，济源呢也会由34度降至29度，像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也将从32度降至28度左右，不少地方啊明天一天都会降温3到5度。然后此后呢，一直到9月3号啊，多地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到30度以下，所以高温天气基本结束。同时，相比白天呢，夜晚的降温更加的明显。未来几天，咱们全省最低气温将逐步降至18到20度，焦作、商丘、济源、三门峡等地的局部最低气温可降至16度左右，这个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拉大啊。所以白天你还可以继续穿短袖没有问题，但是早晚外出的时候最好备一件薄外套，及时的去调整着装，避免着凉。那如果说我没有薄外套，不知道这天啊就每次换季的时候穿啥合适，哎，这好嘛，可以去我们的 UP 商城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秋季的冲锋衣已经上线了啊，今天5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一件了。冲锋衣啊，50多块钱你去哪里找？只有我们 UP 商城好不好？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粤语歌曲，歌曲叫做《晚风心里吹》。哎，你听着这个名字就是特别的美哈。这是一首复古的港式流行曲风的歌曲，旋律呢也是很温柔的那种感觉，节奏很舒缓很慵懒，融合到了经典港乐的那种韵味，氛围感很强，温柔又高级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晚风心里吹》。

0: 来自阿丽月的歌《晚风心里吹》。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最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因为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大多都是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那如果说你开的这个油车突然感觉好像那种有点迟缓，油门越来越重，油耗越开越高，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那种对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早就忘了什么样了。哎，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你的车需要除积碳了。我们把这个车辆的保养工作啊，一定要放到平时去做，千万不要说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再去 4S 店去看一看去修一修吧，那个时候不仅价格贵，而且其实对车辆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了。所以其实很好解决，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你去试试看。那我们的这款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十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用啊，所以口碑实打实，没用过的去囤上一瓶试试看效果，用过的朋友哈，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来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的，包含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用完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之前你用上，年检一把过。那如果说是这个老车开的时间比较长的，您直接买金装礼盒，这个一套是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做到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推荐过，一定听我们推荐过万能通，但是到底怎么用、怎么好用法，你真的是要自己去试试看才知道的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去看一看吧。那另外呢，有家装需求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让您的家装放心无忧啊！我们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就是整个家装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会跟进到您，所以会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今天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啊，叫《想和你去吹吹风》，这也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和风有关的主题歌曲，也是希望这些风能够吹散大家的烦恼。其实呢，也希望在最后的时间来告诉大家说，其实再忙再累，我们也要停下脚步，比如说约上挚友啊、家人啊、爱人啊，晚上下班了之后去吹吹晚风，去聊聊心事，放空自我，给生活留白，给心灵松绑。那这首歌也来送给大家啊，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1: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文旅推介会暨河洛文化展将亮相印尼，这不仅是河洛文化首次系统性的走进印尼，也填补了河南文旅在东南亚核心区域进行系统性展示与推介的空白。抖音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郑州入围暑期十大最受欢迎旅游城市。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体育消息，美网网球大赛正赛即将打响，来自全球的网坛高手齐聚赛场，中国多名网球选手出征。娱乐资讯，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23.4亿元，已经超过去年暑期档的总成绩。国产影片表现突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位列票房前三，现实题材、动画、喜剧多类型百花齐放，观众整体满意度较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提到杨坤呢，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他标志性的声音哈。可能很多朋友在KTV 里唱歌的时候喜欢唱杨坤的苦情歌，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比从前更寂寞，真的很像是一把钥匙哈，打开了杨坤内心深处非常隐秘很脆弱的一扇门。这首歌呢收录在杨坤2005年的专辑当中，至今呢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真的是时光匆匆哈。那一年呢，杨坤刚刚结束了长达10年的北漂生活，而且呢还凭借着好歌比如说这个无所谓，还有那一天啊，在这个华语乐坛当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哈，可谓是名利双收。但是呢，随着这个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掌声的喧嚣，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感和茫然的感觉把他淹没了。那段时间呢，他也经历了一些人生的坎坷，比如说和公司解约呀，个人的情感也遭遇了很多的压力哈，甚至是一度被诊断成中度抑郁。他曾经也在一段采访当中说，感觉自己随时随地可能会晕倒，甚至在最绝望的时候想过要放弃唱歌，干脆回老家得了，开个马场是不是，然后就是天天回家 喝酒赛马，再也不出来见人，是吧？当时一度觉得应该这样的生活，还好有这首歌诞生了。最初录制这首歌的时候状态也比较不好，但是没有逃避，把那种得到越多折磨就越多的矛盾感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当中，才有了我们听到这首歌的那种反差感，是不是？我相信哈，可能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经历一些有的没的，都会经历一些挫折或磨难，也正是因为这些低谷，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才能够认清真相，依然有勇气重拾信念，温暖前行。北京时间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好朋友们周一好啊，我是夏云。昨天我看到一个研究哈，就说这个情侣之间关系如果越稳定越恩爱，然后呢两个人在一起就特别容易变胖，就是那种幸福是会让人膨胀的。具体胖多少呢，就有专家说哈，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呢，两个人平均一起长肉会长4.5公斤，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零食吃多了，运动变少了，熬夜增多了，可能就是幸福肥的三件套哈。更离谱的就是这个胖这件事儿，在情侣之间还会传染。就有一个英格兰的医学杂志追踪了32年的研究发现，如果一方发胖，另一方被带胖的概率高达40%。说白了，如果你的对象天天喊你吃夜宵，然后刷剧，你根本扛不住，然后两个人呢就慢慢的一起变胖了。所以感情好的情侣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一起变胖，一起变圆。仔细想想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单身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吃饭随便凑合得了，下了班呢你还能跑跑步运动运动哈，一旦是谈恋爱或结婚了，那今天火锅明天烧烤周末追剧运动不存在哈，两个人干脆一起摆烂得了哈，这是快乐是加倍的，体重也是加倍的。所以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也问问各位好朋友，除了这个变胖变圆之外，你觉得这个恋爱或者是结婚以后啊，对你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分享分享。方式很简单，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视频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啊，关注我，一起来说一说恋爱或者是结婚之后，你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6: 更美好，
4: 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今天的天气听这首歌很合适啊，有点凉快哈，非常舒服。那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就是坐在那个夜市摊儿吃着烧烤小龙虾，就感觉这个天气真的太舒服了，体感很舒适。那未来一周呢，省内都是凉快的主线啊，特别从明天开始，全省很多城市最高气温会降到28到29度，那后天会维持在30度以下，像三门峡信阳降到25度。从明天开始，30度以上的范围会逐渐的缩小，早晚的降温也会更加的明显。比如说本周的中后期，很多地方呢会降到20度以下。周三鹤壁三门峡商丘最低温度是17度，周四三门峡济源最低

温度是17度，洛阳、焦作、濮阳、信阳是18度。那白天呢，大概温度是27、28度的样子哈，早晚只有17、18度，那早晚温差会达到10度左右。所以呢，这个季节，咱穿件外套是相当有必要的，朋友们哈，就短袖咱可以穿，但是外套也不能少。其实我和很多好朋友一样哈，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不知道穿什么哈，特别是到秋天，那小风嗖嗖的，穿什么开始纠结。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这一款冲锋衣，反季清仓，有必要跟好朋友们好好的推荐推荐。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呢，冲锋衣它是那种挺阔的版型，而且呢是梭织的面料，见水一擦就干，特别好打理哈，不用反复去洗。而且呢它的领口是加高设计的，连帽带抽绳，袖口魔术贴，冷风啊，到时候咱秋冬天穿的时候冷风是灌不到身体里当中的啊。而且冲锋衣大家伙都知道，秋天春天单穿呢可以挡风，冬天咱里面套一件毛衣叠穿就可以，可以说是一衣穿三季的典范就是它了。而且这款冲锋衣我们上身试了一试，很显瘦，显得很精神，从80斤到210斤的朋友您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还有7个颜色，像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颜色是特别高级，很好看，饱和度挺高的。您日常通勤、周末遛弯、户外徒步，随便搭一件这个休闲裤、牛仔裤就能出门拍照还出片，关键是这个售价您不买就亏了，单件是69.9元，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您再下单第二件再减20，等于是59.9元就可以到手一件了。但是库存不多，断码就没有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冲啊！说实话，50多块钱一杯两杯奶茶吧，差不多就能够买到一件穿三季的冲锋衣，确实很划算。关键是您这个价位拿到手的品质那非常好，这个品质不多见啊，朋友们。咱们平时买一件户外装、户外的外套，随随便便都得100-200起步，那品牌就更不用说了哈。这款冲锋衣真的很值得冲一冲。说实话，这2年我看到很多好朋友很爱穿冲锋衣，以前呢觉得是这个中老年登山队的标志，但是你现在看看，很多就是10-20岁的、20出头的年轻人，通勤在穿、逛街穿、约会也在穿，就主打一个松弛感和氛围感。而且我觉得很多好朋友喜欢穿冲锋衣，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百搭，就不用你费脑子去想这个搭配，随便一穿就出门了，拍照很好看，因为它颜色饱和度够高，尤其是去户外爬山、徒步、露营，你穿冲锋衣你就不用想怎么摆 pose， 往那儿一站，风这么一吹，背景是山川湖海，那个画面就感觉你比穿什么大牌啊、风衣啊都要出片儿。而且它还防风防水，早晚温差大的时候是吧，直接套上就能走，50-60块钱可能买一件卫衣都不止这个价。但是今天哎，咱可以到手一件这个好看的冲锋衣哈，直接冲吧朋友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两个汉字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去看一看。这会儿已经被好朋友们秒杀给刷屏了，您记得哈，这个抓紧时间去抢，因为它库存有限，如果你挑中的尺码没有的话，那就不再补了哈，就这2天抓紧时间去看一看。

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就是您觉得呀，恋爱或结婚之后对您来说这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互动哈，像这个吉木啊，他在说以后吃饭有搭子了啊，就是最大的好处是吃饭不用纠结有搭子了哈。我感觉哈，就是结婚之后可能不纠结了，但是恋爱状态的时候有很多人还挺纠结的。这今天吃什么随便，火锅呢不想吃，日料呢不想吃，那你说吃什么随便。是不是这个梗哈、啊、老梗了哈、啊、这个吉木说恋爱之后最大的好处是吃饭有搭子了。还有好朋友觉得这个恋爱结婚之后没好处。你看微信平台上刚才有一位苏三啊，他在说恋爱之后没有好处，结婚之后没有好处。为啥呀？是有个人抢你碗里的饭了吗？芒果啊，芒果这位朋友也在发互动哈，说结婚之后最大的好处是有人陪，不孤单。是哈，我觉得，结婚之后或者是恋爱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聊废话，就是那种没有信息量、纯粹的毫无意义的话。你可能跟朋友说，朋友会觉得无聊；跟家人说，就是是吧？但是你和自己的另一半说啊，对方就会哎接你的话。我感觉这是亲密关系当中非常本质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人听你说废话，而且不觉得你烦，这就是陪伴的意义，对不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就是从您的角度出发，这个恋爱结婚之后对您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不孤单了吗？还是吃饭有人陪呢？还是旅行有搭子了，吃饭有搭子了？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在回复冲锋衣哈，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夏云的推荐了，给好朋友们推荐了一款冲锋衣，主打的就是好穿耐穿，而且颜色很多，7个颜色，从80斤到210斤的朋友总能够挑到适合您的尺码，您去挑一挑，去选一选。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哈，换季的时候正不知道穿什么呢，来了一件这个看起来质量又好又便宜的冲锋衣，您不去冲一冲就愧对今天的这个价格，5-60块钱可以到手一件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可以看到了。但是这个目前库存就是有限哈，因为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好朋友已经冲了一波了哈，您抓紧时间去看一看还有没有您喜欢的颜色和尺码。5-60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冲一点啊。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好朋友们分享，就是您认为结完婚之后或者是谈恋爱之后对您而言有什么变化或者是好处，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您看这会儿朋友们都在各抒己见哈，有的好朋友说结完婚之后最大的好处是有人给他暖脚了，这天也不冷哈，都想着暖脚的事儿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咱好朋友是这么说的哈，杰啊，他说是有了饭搭子。还有朋友说是结完婚之后开始有人帮他记密码了啊，他说记性不好，终于有人帮他记各种各样的密码。你看有多个脑子是不是就省心多了。还有雪王啊，雪王也在说结完婚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人心疼了，是吧，有人体贴了，还说河南的姑娘真的很好，知道体贴另一半。你看这是夸河南姑娘的啊，细心体贴，知暖知冷知热，是吧。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在说哈，你看日月星他说有人接我上下班了。这是恋爱或者是结婚之后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有了个专职的司机，对不对。如果您发现哈，这个有一天咱司机开车的时候，哎，车卡顿了，或者是这个车怎么开起来不给力了，这个动力不足了，您也记得给司机加加油哈。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个车怎么开久了费油，动力变肉了，可能就是因为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这个喷油嘴呢雾化变差，燃烧不充分，可能你踩同样的油门，这个油就没有变成动力，全都变成尾气给排走了。所以今天还是给朋友们推荐咱发动机的这个清洁剂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的时候直接倒到油箱就可以了，跟着油路走，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这个软化剥离，最后随着尾气给排出去，发动机的呼吸变顺畅了，燃烧的效率提高了，动力自然就回来了，油耗也会自然而然的往下走，就是咱加油的频次变小了。你看微信平台上之前就有朋友说，特别是早高峰开车的时候怠速抖动 啊，转速表有点抖，现在转速表很稳，而且百公里油耗下降了，省的油钱早就把养护剂的成本给赚回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说自己的车开了12年，油耗是10点多，现在降到了8点多，去加油站的次数肉眼可见变少了。油价涨了咱不可控，但是养护咱可以提前做，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或者是回复万能通就可以了。您用完之后就会发现这个油门上脚更轻了，钱包也省了。油价咱左右不了，但是车开的好不好，是不是好不好开，省不省钱，咱可以自己做主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到，有适合咱这个新车的30000公里以下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有适合咱3到8万公里的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也能省油哈，老车也能够这个动力更强劲啊！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万能通2026的精装版，总有一款适合你。

莫文蔚的一首歌，非常的好听哈。其实这首歌呢，我刚才搜了一下，没想到至今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是莫文蔚199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个时候华语乐坛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曲风呢，就是苦情歌，要么呢就是甜歌，反正就是柔情似水。莫文蔚唱的这首歌真的就是展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恋爱观，不纠结，不纠缠，不等待，勇敢追爱的一种态度。我感觉这种洒脱的感觉不仅是歌里的态度，也是莫文蔚本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我们知道莫文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美人，她那种独特的魅力还有独特的自信的感觉，让人就忍不住哈，就是注视她，移不开眼光。我记得早年的时候我还看过她的一个就是照片，就是一个裸背的封面照，非常的漂亮。后来呢在这个舞台上就是热辣自信啊，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诠释做自己的一种宣言哈。感觉时光流转，这首歌的生命力也愈发的旺盛。我觉得它不仅是莫文蔚的在各大演唱会的一些保留曲目哈，甚至在今天我记得很多的这个大合照还有这个短视频的一些背景音乐都会选择这首歌，就是那种纯粹的快乐和勇敢，跨越了20多年的岁月依然能够点燃别人的心哈。一首莫文蔚的爱我的请举手。刚才的这首歌呢真的是让人听得很痛快哈。那回到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好朋友哈就不得不熬夜加班应酬，再加上点一些重口味的外卖哈，会让我们的身体没有那么潇洒，没有那么洒脱，是不是？如果你也觉得自己的身体最近稍微有一点沉，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嘴里发苦，脸上呢看起来油光锃亮的哈，肚子上的肉呢也是一圈一圈的在长，可能就是咱的肝脏在给咱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因为它也在拼命的疯狂的加班，因为咱现在的生活节奏，可能肝脏真的是超负荷运载了哈。那今天爆款商城给您安利了一款在上海进博会上广受瞩目的人气好物，来自挪威的 NYO3 复合奶蓟草的胶囊。这个成分真的是硬核实力，核心成分就是奶蓟草，在欧洲已经有2000多年的使用历史了，被称为肝脏的守护者。这个 NYO3 呢做到了140倍的高浓度的浓缩，浓度是拉满了，而且不是单打 独斗的哈，不是只有这一个成分，还复配了像蒲公英、姜黄等等7种营养成分，多重协同，温和养护不伤胃。再说这个品牌来自挪威，大家都知道北欧都是对食品安全方面那要求的是非常严苛的，所以这款胶囊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人工色素、香精，不就是干干净净的，让你吃着很放心，每天一两颗，简单也不麻烦。就之前有朋友就反馈哈，说吃过2周之后就发现最大的反应就是早上起来嘴巴不苦了，脸呢好像也没那么油了，还有朋友说吃完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感觉整个人状态好很多，走路也轻盈了，整个人都轻松很多哈。官方旗舰店这样的一瓶售价是359，三瓶得1000多。今天我们的品牌方给大家让利，一瓶的体验装只要169块钱，两瓶的加强装是319，三瓶的家庭装是469元，算下来一粒才2块多钱，确实不贵。如果呢你也是那种需要经常熬夜加班，甚至呢经常需要应酬的朋友，建议您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啊，给自己的肝脏让它休息休息，好好的运转运转。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哈，性价比很高。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可以直接去下单，也给全家人的健康安排上一瓶。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欢迎回来，还是我哈夏云，正在陪你听歌。微信平台让很多好朋友在回复冲锋衣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50-60块钱的冲锋衣确实很值得购入，颜色齐全，尺码齐全，而且饱和度很高，质量还好，价格也划算。您回秒杀啊，回秒杀才能够收到相关的这个自动回复。另外还有好朋友在回复这个万能通，还有好朋友说怎么用，很简单，就您加油的时候往油箱里一灌就可以了，在路上跑一跑，它自然而然的积碳就清除了。最大的一个使用体验感受呢，就是油门变轻了，而且油耗降低了，车开起来不抖了，顺畅。

了哈、啊。这也是咱万能通这个这么多人回购的原因啊。老车也能省油，您去试试万能通除碳养护机就可以了。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不是问到大家伙一个话题，结完婚或者是恋爱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说的都特别有意思哈。这个飞听啊，他说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有一个人见过我的丑样子。这丑样子可能是以前出门是不是特别在意形象啊，就是可能拿个快递都要换衣服，恋爱结婚之后呢穿着睡衣顶着鸡窝头是不是就可以出门了啊。有个人见过你丑样子，可能也是亲密关系当中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松弛，对吧？我就发现很多人在恋爱或结婚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开始有了我们哎这个概念。可能之前呢单身的时候你做什么决定都是以我为中心出发的，对吧？你想去哪玩，想吃什么，想几点睡，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承担，一个人决定。但是有了另一半，你就会脑海当中自动浮现一个声音啊，你逛超市的时候会想，哎，这个他喜不喜欢吃啊？你吃到好吃的时候，你会想，我要不要给他带一份？你去好玩的地方就会想，我下次要带他来。你遇到开心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想和他分享。这可能是有了另外一半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或者是有个好处吧。这种变化很微妙，但是我觉得挺温暖的，是不是？你会想，哎，这个房子啊，交房了以后我们俩住，我沙发要买什么样的，那他喜欢什么颜色的窗帘儿啊，他喜欢用什么牌子的这个床上用品等等，是吧？这就是结婚和恋爱之后最大的一些变化哈。如果呢你现在也是正在组建小家庭，想要给家里的房子呢翻修翻修，建议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这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重磅打造的，首先价格是双补机制，很优惠，材料用的是绿色环保，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一系列的操作就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汉字家装节，可以看到咱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也希望大家在咱这儿装修，价格方面划算，而且装起来安心放心，装完之后还满意啊。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啊，要请朋友们分享一首老歌啊，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在树上唱歌，听起来就充满了童趣哈。来自郭靖的一首歌，我很喜欢郭靖这位歌手的声音，很像一杯清茶，恬淡治愈，带着一种哀而不伤的温柔的感觉。这首歌呢就展现了郭靖那种无忧无虑雀跃的感觉啊，而且歌词写得很好，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哎，就感觉很轻快哈、啊，有一种童谣的味道，再配上郭靖干净的声音，就把那种没有负担的快乐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你也是光着脚丫，是不是？在树上把烦恼都缩小掉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钟还是夏云继续陪伴各位，最后一首歌在树上唱歌陪伴你，明儿见喽，拜拜。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郑州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开幕，汇聚国内外跨境电商领域500多家企业，包括亚马逊、沃尔玛、阿里巴巴、以贝、 TikTok Shop 等20余家头部企业。即日起到9月13号，河南就幼儿园收费管理公开征求意见，收费项目将由省级统一管理。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3.03 亿元，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5%。 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近日在江苏徐州总装下线，标志着中国在超大型环轨起重机领域实现重大跨越。体育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系列赛事即将开启新一站的比拼，国乒主力选手悉数出战，全球顶尖乒乓选手同台竞技。最后来关注娱乐资讯，影视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内地公映，上映3天票房突破1000万，大批观众走进影院大荧幕重温这部经典作品，引发全网怀旧讨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还有金莎的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今天的这个温度呢，还多少会有点像夏天的感觉，因为呢在今天的中午时分，我们依然会感觉到比较偏热的这种天气的状态。所以呢，如果在今天中午要有户外活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呢，也就是这两天了，朋友们，因为咱们已经是到了处暑的二后的第四天了，所以呢在这两天的温度将会迎来一次的变化过程。真正比较明显的变化呢，就是在明天，也就是9月1号，因为今天是八月份最后一天了啊。那么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回落，郑州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而济源呢也会由34度降到29度，包括像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温度也将会从32度降到28度左右。所以呢，明天开始呢，高温天气将会继续的下降，也就是说，高温天也基本将会结束。那么相比到白天的话，夜晚的降温呢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未来几天，全省最低气温将会逐步降至18度到20度，焦作、商丘、济源、三门峡等地的局部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6度左右，昼夜温差也将会逐渐的拉大。所以呢，白天穿短袖啊问题还不大，但是早晚出门的话，就最好备上一件薄薄的外套了，要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那么除了降温的话呢，风力啊也将会是这轮冷空气带来的一轮比较明显的变化。受到东北冷窝后部冷空气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到9月2号，全省将会有3级到4级的偏北风，南部阵风6级左右。9月2号，我省的中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阵风将会达到7级。所以呢，在大风天气下呢，咱们外出要尽量的避开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还有高层建筑周边等等，注意防范高空坠物。所以刚刚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也提醒朋友们，夏天呀、真的就快离我们远去了。欢迎朋友们在11:07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今天是星期一，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这会儿呢，大家已经是在周一上午的忙碌的工作当中度过了2-3个小时啊，所以接下来时间咱们也稍微的放松放松，进入到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将会播放几首非常经典歌曲的前奏部分，那如果说你一听这个前奏就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答对的话呢，您将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同时呢还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电子证书一张，咱们仪式感要拉满。所以呢，请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第一首歌曲我觉得非常简单啊，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之一，请听他的前奏部分。

请问一下朋友们，刚刚播的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刚才播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在对话框里面文字语音唱出来都是可以的啊。来，咱们再听一遍。

快唱出来了啊！请问一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了。那么刚才我说啊，这两天将会迎来一次大风，天气过程将会降温，所以呢，咱们在换季的时候啊，朋友们呢总是会感觉到咱们的衣橱里面好像少了一件衣服，是不是？来，咱们这次趁着换季啊，准备一件冲锋衣，怎么样？好穿好看，同时呢价格也不贵。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这款冲锋衣的链接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 UP 商城的这件冲锋衣的外套，这是一个反季清仓的大优惠。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链接。我先给您说价格，今天呢我们这款冲锋衣它的价格呢，原本啊您买同品质的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今天咱们是工厂价，也是最后几百件的清库存，不计成本的清仓让利，到手价格我直接给您说，不用满减啊，到手就是69.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啊，今天这款冲锋衣咱们单件外套到手价格只要69.9元就可以带回家。同时如果您买两件的话，比如说您给父母买一件啊，您给这个爱人买一件，您给孩子买一件，因为咱们大小号都有啊，咱们第二件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这一波库存咱们不多，随时断码，随时下架，所以朋友们现在不要犹豫了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

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这款反季清仓的冲锋衣，咱们只要69.9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第二件再减20，等于是只要59.9元，所以买一件买两件，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下单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那么这款冲锋衣呢，它采取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而且是非常有型的感觉啊，并且呢，因为冲锋衣嘛，它平常的见到水的话呢，一擦就可以了，细节设计的也非常的帅气，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你看天马上凉了，到秋天嘛，咱也不怕这个冷风往脖子里面灌。而且呢，搭配的是连帽抽绳，还有袖口的魔术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呢来使用这个防风保暖性的功能。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当内搭也是没问题的，咱一件衣服可以穿三件啊，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尺码现在还很全，因为为啥说现在全呢？因为咱们朋友们下单非常热情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了，随时断码。因为咱们目前的话是从 S 码到3个 XL 码都有的，80斤穿到210斤都没问题，男女同款，颜色也很多，有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等7种颜色，所以咱们今天单件到手价只要69.9元的这件户外冲锋外套，单件到手价只要69.9元，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链接。同时第二件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这么优惠的价格啥都不说了，咱直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这款今天的清仓特价福利的冲锋衣，好看好穿，质量好，同时价格呢还很便宜，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今天冲锋衣赶紧带回家吧。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8: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9: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1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9: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这首歌曲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听不惯，因为我们真的太习惯原来像齐秦的这种经典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突然间变成这种 R&B 风格的，还觉得这种调拐来拐去的什么的，那这什么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嗤之以鼻。说后来呢，你就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后来呢，这个歌曲呢，就是你会听到它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创意，不同的这种新兴的元素啊，至少在当时那个年代，因为这首歌曲是2000年左右的歌，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还真的让人耳目一新。包括现在我们在很多短视频平台里面也会听到很多改编的一些老歌或者是抒情歌改编成 DJ 版本的，你有时候听多了也觉得，耶，这歌听着还挺上头啊。所以生活也是需要那么一点点改变的啊！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那现在这个需要改变的真的很多，你看以前咱们在那个就是那个电视啊，大屏幕当中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很多都是大家看到都是经典的真人的电视剧，但是您知道吗，最近啊有一部 AIGC 长剧，就是人工智能做的这个电视剧后西游记，后西游记啊，注意是后西游记，将会呢在今天开始啊，在某家卫视的黄金档来开始播出了。那么每集大概有40分钟，据了解啊，这部电视剧呢100%都是由 AI 制作的。你想咱们以前看这个 AI 的这种这个微短剧啊，或者说是这个动画电影啊，或者动画什么的，都是在手机上小屏端看。那么现在这个人工智能 AIGC 做的长剧开始在电视上播出了，采用的是边审边播的这种方法。朋友们想问一问，您对在电视上看 AI 长剧感不感兴趣？包括你觉得 AI 长剧 AI 剧啊，它跟真人剧比起来，你更加愿意看哪种剧？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跟我们聊一聊您愿不愿意看 AI 电视剧在电视大屏上来播出呢。11:26，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我是子恒，欢迎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那首经典的老歌你猜对了吗？
1: 一起来猜歌。
0: 你就是我的爸爸哟。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个某奶茶的那个广告，以前就是用这歌。

0: 一次我一个小兄弟失恋了，然后呢我们俩一块儿出去吃饭，在那个餐厅里面刚好播放的就是这首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你们是没看到一大小伙子在那餐厅里面哭得梨花带雨的那样子啊，真的稀里哗啦的，真的这歌太能够把人带入到自己的那个情境当中了。尤其是在这种年轻的时候，你对于感情这么真实的那个年代，或者说你刚刚他可能是你的初恋，然后俩人分手之后那种感觉就会特别的心痛，所以这首蒲公英的约定也会把我们的情绪带入到不一样的思绪当中。这首歌有没有唤起你的一些曾经的美好回忆呢？来到11:31，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第二首歌曲，来猜一猜，请朋友们听听题，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你听这个中版的节奏，加上了中国风的这个曲调，这歌呢一听，哎，就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谁谁谁什么歌来着？来，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哎，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朋友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这位歌手啊，最近也是在忙着开演唱会，所以呢，也是大家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位歌手。请朋友们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除了关注动听的歌曲，关注我们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得关注一下，是不是？您看啊，咱们很多朋友呢，现在聚会应酬多，饮食不规律，那么身体呢就有这种发沉呢、口苦啊、脸上冒油、长痘、肚子上这个脂肪堆积等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来，咱们注重一下平常身体的这个保养。今天我们在爆款商城当中给您推荐上海进博会来自挪威的 NYO3 复合奶蓟草胶囊。那么这是主持人啊专程往上海进博会现场溯源的，每天只需一两粒，咱们来关注健康。这样哈，您先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现在回复团购，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这俩字儿团购，可以来看看今天这款复合奶蓟草胶囊。那么首先跟您说为啥选这个 NYO3 呢？因为它品牌有保障啊，源自于挪威啊，那么自然纯粹，同时呢也是通过了多项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啊，没有这个人工香精等等，同时呢咱们的品质是安全保证的，核心成分就是奶蓟草精华，140倍高浓度萃取，7种营养专研配方。那么日常膳食纤维的补充，添加了蒲公英，你看蒲公英的约定，咱添加了蒲公英啊，还有姜黄温和养胃。平常啊，官方旗舰店它单瓶359起步，3瓶要1000多块钱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跟品牌方合作，直接让利给您，官网原价359一瓶，咱们魅力八标的听友专享价格169就可以带回家，2瓶加强装只要319，3瓶实惠家庭装只要469，相当于是4.3折。所以今天如果你想把这个 NYO3 复合奶蓟草胶囊，把这份健康给家人们带回家，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来直接回复团购，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刚才那首歌咋的，难度很大吗？朋友们没听过这首歌曲吗？来我们再听一遍啊，请问一下朋友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说，这歌完全没听过，不应该呀、啊！你是我们魅力八标的老听众了，我们老在节目当中老播这歌，你这咋们的这没听过了？你这是，这我就得批评批评你了。你这看来听歌还是不认真啊？怎么回事？老师上课有没有认真听讲？他说刚刚你说那个 AI 电视剧我觉得就算了吧， AI 短剧我看，对，可能很多人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这个 AI 短剧看看行，但如果长篇大论的都是这个 AI 的长剧，可能看久了会有点这审美疲劳的感觉哈。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我们再听一遍啊，朋友们，你该摇一摇的就摇一摇，别让这首歌成为咱们今天的难的歌曲啊。来，再听一遍，
1: 一起来猜歌，
0: 这歌真不难，来，你该摇一摇的就摇起来啊，请听题。

就是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就是这位歌手啊，他曾经获得过哪一年的选

0: 救冠军，好不好？这个应该很明显了吧？我这就差提示他是哪一年的什么选秀的冠军了，好不好？这位歌手他拿过某一年的啊，就是选秀节目的全国总冠军啊，当时那个节目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大家路人参加海选，然后最后呢由这个评委啊，还有这个路人投票啊，共同把他们给投上去啊，然后呢凭借最后的实力拿到了那一年的某某选秀节目的全国总冠军，好吧，我提示的已经够明显了吧，对不对？朋友们赶紧猜一猜啊，知道正确答案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是曲颖的一首《加速度》，这个歌曲听起来真的呢就跟歌名一样啊，就是在路上开车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这种速度驰骋的感觉。但是呢速度开起来也要注意啊，不要超速啊，咱们在路上行车时呢一定要注意看一下限速的标志，尤其是走上高架桥啊，走上高速公路，别一不小心这油门踩过了之后呢这速度一下超标了啊，咱们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要遵守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不要超速啊，但同时呢也注意不要龟速前行，不要特别的低速。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因为今天星期一嘛，那本来早高峰的时候路上就比较堵，哎呀我今天早上在一个红绿灯真的快被气死了，就是我前面那个车呢它开得特别慢，就是它那个速度开到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个三四十码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关键是因为就是在过红绿灯，红绿灯都是实线，我们也不能压线对吧，就只能跟在那，然后他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在那开，然后终于好不容易趁着红绿灯就是绿灯快结束前终于过了之后，我超车过去看了一下，他在前面玩手机。这真的是我觉得你真的是这个就是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我就觉得大家早高峰本来就很着急上班，同时呢你玩手机这个就是很不安全的一个行为，所以听到加速度这个歌曲，咱希望大家呢就是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不要超速，但同时也不要特别的低速，而且就是在路上开车你不要在那玩手机好不好，你是有多重要的事儿对吧，就是如果有重要的事儿找到停车场停好车你再去回复你的工作信息，要不然真的这个早上行车的时候真的很不安全啊。所以呢这个加速度这个歌曲听过之后呢，大家都会喜欢那种在路上开车那种哎特别舒畅的那种感觉。可是咱们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车主都知道，这个车子如果开久了之后呢它产生积碳，你有时候这个动力它就不是很足嘛，然后你加油的时候，你包括你在就那个加油门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速度它咋就提不上去呢，就感觉这个车肉乎乎的。其实呢这个就是积碳太多了，你没清积碳。所以咱们如果想获得加速度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感觉，您得给爱车清清积碳看呀。来咱们广播前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这个产品啊专治车辆的积碳问题，因为你看这个积碳越多它油耗会越开越高，油门会越来越重，而且呢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那种动力啊也就不足，所以你开车就没有这种加速度的驾驭感，这种愉悦感。所以想清除积碳，想让动力随叫随到，想让油耗偏低一些，那么咱们就赶紧用一下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这其中啊我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你看这个里面一套三瓶，一套199块钱，咱们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它用的时候就是来清积碳的，你看这个积碳它一清是吧，咱们的油门也清了，怠速不抖动了，开起来是不是就更得劲了是吧。第二瓶呢提动力啊，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动力随叫随到。第三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都是一把过。所以啊您如果开的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开了大几万公里了，赶紧把这个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安排上，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一边开车一边做养护清积碳，不用您专门跑店里，省时省钱又省力。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你看刚刚我一说那个今天早上遇到那个开车玩手机的，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就说我这么多年我开车从来都不玩手机，来给你掌声呱唧呱唧。你是个老司机，你也是个好司机，好吧，真的非常不错啊。就是尤其是咱们在这个就是这个行走在像高速啊高架桥啊包括各种各样道路啊，你都记得不要去低头玩手机，因为你看那两三秒的功夫啊可能真的就是会有安全的隐患，所以咱们还是要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好，来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曲说实话啊，猜对的朋友并不是很多，所以这首歌曲我觉得以后要给大家多放一放了，请听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是的，这个标志性的声音呢，就是来自于李宇春春春。那么他的这首歌曲《少年中国》里面的这种气质呢，也是非常的强，因为他讲的就是少年强则国强，非常励志的主题哈，也让这首歌曲有了非常深层次的一种含义。那么李宇春呢，在今年也是在进行他个人的演唱会的巡演，包括在今年的四月份呢，他也带着他的2026《皇后与梦想》的巡回演唱会来到了咱们河南郑州，也跟广大的歌迷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包括之前他在广州场的演唱会当中，还特别请到了当年他参加《超级女声》的导演啊，去怀念他们21年前的样子。哇，真的是一波回忆杀，让大家立刻想起了当年我们看超女的时候投票的那种热情，你还记得吗？当年那个投票，一条信息1块钱的时候，你投了多少票呢？来，继续分享李宇春的《少年中国》。

0: 少年强则国强，这个让我想到我在周末的时候刚好刷到一条短视频，那个短视频里面我觉得就有这种少年强则国强的模样。因为呢在这个视频里面呢，是一群来自于深圳市的一群参加舞蹈比赛的小朋友们，年龄都非常小啊。他们参加舞蹈比赛的时候呢，在舞台当中有一个他们的同伴有一个小失误，就是他的那个服装那个小裙子啊，外面的那层装饰品掉了。结果呢，另外一个同伴看到这个小裙子的装饰物掉了之后，他立刻把那个装饰物捡起来，而且呢，在不影响动作编排的情况下，一边跳动作，一边把那个装饰物系到了自己的身上，完美的化解了这次在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小失误。最后他们这一组呢，也是拿到了那个舞蹈比赛的金奖。就是我从这个孩子身上不仅看到了他们在跳舞时候的那种舞蹈的灵动之美，我更加看到的就是小朋友们在面对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那种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顾全大局的这种反应。所以我觉得就这首歌曲《少年中国》就非常值得送给在舞台上绽放出自己光芒的这些孩子们，我们的未来的这些花骨朵们正在热烈的绽放，他们真的是太棒太棒了。刚刚这首来自于李宇春的《少年中国》，你猜对了吗？来，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0: 州老房准备翻修的朋友们看过来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等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咱们的活动补贴机制很优惠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头工减料，同时呢报名成功还能享受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的硬核福利。同时咱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给您的装修满满的安全感。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3: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11:55，时间关系啊，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就直接来公布正确答案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我们的情歌王子张信哲的《直觉》。如果你对这首歌曲的前奏有点陌生的话，希望副歌部分你能够跟着他一起来哼唱。我是子恒，感谢您的收听还有参与，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好，最后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那今天的歌曲呢，不仅仅很励志，而且有很多温暖的成分哈。那说到温暖的话呢，咱们的家装修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温暖一些呀？来，有新房准备装修。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郑州发布提醒告诫函，规范教育收费行为，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批准的教育收费项目与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郑州市出台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从预算的编制、执行、决算、绩效、监督等全流程作出规定。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了重要突破，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体育消息，中国足协发布公告称，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消息。娱乐资讯，第18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揭晓，《流浪地球2》斩获最佳影片，《八角笼中》拿下评委会大奖，多部不同类型国产佳作获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8月31号了，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哎，这个日子啊，过得是真的很快啊。不过距离中秋节也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真的就是一眨眼哈，这个夏天要翻篇了，8月份也要翻篇了。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郑州今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是21度，东北风，早晚温差呢会越来越大。其实这种天气特别适合出去走一走啊，稍微的晒一晒太阳，吹吹风，感受一下难得的秋日好时光。而且今天还是处暑二候的第4天，所以早晚出门不妨在车里面备一件薄外套，以防感冒。开车出门朋友注意了，今天是周一，所以咱们郑州市的限行尾号是1和6。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逝者。
1: 李宗盛的这首《给自己的歌》呢，是他在纵贯线乐团期间创作的作品啊。这首歌的样稿在乐团刚成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但是迟迟没有填词，直到2009年才正式的录制完成。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也凭借这首歌拿下了第22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最佳作词、最佳作曲三项大奖，也成为一首经典之歌，对不对？时间已经来到了12:07了。其实现在天气已经越来越干燥，有没有感觉呢？就是我们的脸部啊，我们的皮肤啊，好像都比暑期更需要补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女生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也要

额外注意补水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底妆，如果底妆不够补水的话，那么卡粉啊这个干纹啊都会出现，而且的面部的肤感也不会好。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来自伊诗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首先这款气垫它的颜值就不用说了，它像一个皮包一样啊，那个皮革的外观，而且呢它很轻薄，不易卡粉和这个卡纹，最关键是它轻轻一拍呢，遮盖力也很好，像你的脸上的泛红的红血丝呀，包括毛孔啊，还有一些小色斑呐、啊，都可以轻轻松松的给遮盖掉。还有就是什么呢？它很滋润，润而不油啊、不管是抗汗还是防脱妆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是有两个色号可选啊， B10 呢适合那种特别白的冷白皮，那 B20 呢就适合大多数女生啊，自然肤色黄皮或者你不想要太白都是 OK 的。那这款我们的来自伊诗圣罗兰的这个高定皮革气垫呢，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一个福利，像官方正装是695，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近400块钱啊，695现在只要299。那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呢，再立减5块钱，到手只需要294块钱。所以我建议啊，您在下单之前一定要先看一下自己是不是会员，不是会员的话免费注册一个，这样又省5块钱了，回复大牌两个字。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和小娟的晚风。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朋友留言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是的，今天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9月1号孩子们要开学了，而我们也迎来了九月份的第一天啊、真的啊，2026年也是过去的一大大大半了，是不是？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吧，也是刚刚看到的，咱们郑州火车站的西广场地下通道即将开通了。其实最近有不少朋友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啊，那8月30号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去实地探访了。以后呢，从火车站东西广场之间再穿行，咱们就不用再绕远了。其实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便民的消息，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看到有朋友来问说，能不能放一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它是收录在2000年孙燕姿的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的。里面那句很经典的歌词，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也是戳中了很多人。孙燕姿，《开始懂了》。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现在我们的888能正常发货吗？当然可以啦，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爱车的情况来选择就行了。易烊千玺，精彩才刚刚开始。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我个人觉得呀，每年的这个9月初和10月初呢，是一年当中咱们河南比较舒服的时候啊，不冷不热，而且呢风也不是那么的大，除了干燥一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特别适合装修的。如果这两个月你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再进行咱们的品质家装节。这次呢是有大额的补贴哦，不光价格方面有补贴，而且在服务上面也有提升。我们有记者监督团队，从您签约到选材到装修到后面的验收啊，还有后续的售后服务啊，全程帮您跟进。为了让各位装修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也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如果发生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提前赔偿，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9月了。9月其实有很多事情要新的开始，对不对？比如开学季，又是秋天的开始，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9月，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许巍《9月》。

梁静茹的这首《偶阵雨》呢，其实唱的就是青春里的那种浅浅的淤青。可是谁的成长不是从跌倒开始呢？薛之谦笑场。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12:49了，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回复气垫啊，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林俊杰，爱与希望。

0: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铁路开行学生旅客返校专列，助力学生旅客在开学季便捷返校。近日，苹果正式在钱包上线绿城通交通卡，郑州的 iPhone 用户终于迎来了本地的交通卡。这次绿城通上线之后， iPhone 在本地刷卡与实体卡享受同样的折扣，公交车8折优惠，地铁9.5折优惠。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达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近日，网友建议取消 ETC 设备的使用，交通运输部回应，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体育消息，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出炉，赵昕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娱乐资讯，演员唐嫣持续多年开展助学公益，资助多名山区学子完成学业，面对受助学生家庭变故，依旧表示愿意持续提供学习方面的帮扶支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2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然。今天已经是8月31号，明天就是9月份的第一天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对吧？其实2026年可能很快眨眼间就结束了。你有哪些计划一直在计划而没有实施呢？其实我觉得啊，打消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下立刻行动，先干再说后面的结果，对吧？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21到33度，东北风。提醒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那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的《生活因你而火热》，让我们继续热爱生活吧。

来自方大同的枫叶做的风铃，那说的不就是这个季节吗？对不对？秋天来了，枫叶摇红了。秋天也是很多朋友会举家出游的一个季节，因为特别的漂亮，而且呢温度又不是那么的低啊，就等于说是出游很适合的一个季节。那不知道这个十一你有没有打算去哪里呢？其实出去玩呢，我们要整理行装，对吧？既要好看，还得实用，还得好带，还得能够防风防雨。所以今天我们大不相成给各位带的就是一款啊，秋天出门旅行必备的衣服，那就是户外冲锋外套。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冲锋外套呢，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它特别的柔韧，但是又耐磨，而且很挺阔。最关键是它领口有加高设计，这样一来就正好保护到我的脖子啊，就不怕那个嗖嗖的往里灌冷风。连搭配的这个连帽呢，都是抽绳，袖口也有魔术贴，所以特别的保暖。即便您去山里旅行的话，也不怕那个寒风往里面钻啊，这点很重要。而且尺码很全，从 S 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有合适的码数，男女同款，有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等等七种颜色啊，还可以组成情侣款呀、亲子款呀，不管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户外旅行都是可以穿的，而且款式也很好看、很百搭、很简单的那种。这个呢是我们和工厂合作的啊，只有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所以说价格非常低，平时你在市面上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为什么呢？只要69.9元，真正的冲锋衣。如果是买第二件的话，可以再减20元，也就是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了，对不对？买两件的话，一件只要59.9元，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提前给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的清仓啊，所以说它的码数随时会断。如果你喜欢的话，早点下单，回复"秒杀"。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啊。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其实真的不是一句玩笑话，也不是一句鸡汤啊，它是有科学证明的。研究发现呢，经常微笑的人呢，他首先更容易获得信任，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有句俗话叫做伸手不打笑脸人，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会愿意和笑脸相迎的人相处，而且幸运的人呢，他会带有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社交顺利了，很多工作可能开展的也会顺利。所以如果你紧张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妨对着镜子自己笑一下，给自己缓解一下，要相信你微笑的时候真的很美。游鸿明，你微笑时好美。

来自王菲的暧昧。问一下各位啊，你有没有存钱的习惯呢？澳大利亚的一个学者研究发现啊，有定期存款习惯的人呢，心理会更健康，情绪会更稳定。不仅如此啊，这个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啊，稳定的财务行为啊，都可以促进他的心理健康。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在高支出时期可以坚持小额储蓄的，也可以带来心理的获益。其实我觉得翻译成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储蓄习惯的话呢，遇到事儿的话不会慌，因为你心里有托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马上也要开学了，其实从小就应该给孩子培养出金钱观，让他能够正确的认识金钱，并且学会使用金钱，而不是长大之后被金钱所奴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说到钱呢，装房子真的很花钱，所以你也要学会正确的选择。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这次还有大额的资金上的补贴啊，所以更省钱了。另外为了让各位装修更放心，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就意味着如果您在这儿装修发生任何纠纷的话呢，这笔钱可以直接赔付您，您没有后顾之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阿杜天蝎蝴蝶。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

0: 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不用我都说，大家都听出来了。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宽容》，而张信哲的《宽容》这首歌也是他歌手生涯当中极具分量的一首经典作了。也是因为这首歌应该是在1996年，天哪，好久远的事情，30年前，他提名了第七届台湾金曲奖全家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所以你看。30年前的一首歌，现在听依然非常好听啊！那个时候我们都还非常小，对不对？也许可能有些朋友，这首歌比你的年龄还大，但是经典的东西值得流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当然，好的东西也值得分享啊！那如果11您打算和家人一起要自驾游，而且您开的是油车的话呢，就不要忘记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简单来讲，它可以帮我们除积碳，来降低油耗，提升动力。如果您的车是10年以上，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一套239是3瓶。那如果是5到7年的车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也是3瓶，但是功能不一样，主打一个除积碳清洁3元，这个一套是199。具体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李健，异乡人。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乳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
2: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

白天比较活跃，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关门关窗，尤其是在室外活动的时候，可以喷一些那个驱蚊的花露水啊，含驱蚊酯的花露水毒性会更低，刺激性会更小，但是这个驱蚊的时间会更长。另外今天还看到一个拍蚊子的小技巧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蚊子的翅膀的构造和独特的飞行方式嘛，致使它们是上下飞行，动作更敏捷，所以如果它们想要逃跑的话呢，也会沿着前进的方向或上或下的来逃跑。所以当你去打蚊子的时候呢，这个左右合掌拍击蚊子时，蚊子反而更容易逃走。拍蚊的时候呢，你上下夹击命中率会更高，不妨来试试。好了，下面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九月你好。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文旅推介会暨河洛文化展将亮相印尼，这不仅是河洛文化首次系统性的走进印尼，也填补了河南文旅在东南亚核心区域进行系统性展示与推介的空白。抖音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郑州入围暑期十大最受欢迎旅游城市。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体育消息，美网网球大赛正赛即将打响，来自全球的网坛高手齐聚赛场，中国多名网球选手出征。娱乐资讯，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23.4亿元，已经超过去年暑期档的总成绩。国产影片表现突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位列票房前三，现实题材、动画、喜剧多类型百花齐放，观众整体满意度较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3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老狼带来的这首《每一分每一秒》是出自2007年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的一首歌哈。时光缓缓的流淌，那些细碎的瞬间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眷恋。岁月匆匆，我们总是在经历相遇和别离，所以愿我们走过的时光都化作一份美好的祝愿。今天是周一哈，然后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所以不知道你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开启的今天的这个一天哈。哎，可以把您这个颜色哈，如果用一种颜色来代表今天你的心情，然后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一下哈。就是在微信上可以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找到一个有点像那个 M 形状的，然后那个加着 V 的哈，加着蓝 V 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然后随时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就是发送到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不管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的哈，我们都要把满心的期许然后送给此时此刻听到我声音的每一个人。这首歌来自于黄淑慧的《祝你快乐》。

祝福你们哈，要祝大家开心，同时也要祝大家健康哈。因为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现在开始到9月2号，全省有这个偏北风3到4级，南部阵风6级左右哈，其中2号的中东部、南部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风准备。而且从气温来看哈，今后的几天呢，全省最高气温是先升，然后后缓缓的下降，其中下周二到周四，也就是9月1号到3号，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或者是以下，最低气温呢也逐渐降至18到20度之间。夏秋转换的季节哈，早晚凉意渐显，所以大家一定要采用那种我们以前说那种洋葱式穿衣法哈，谨防感冒。特别是家里有宝贝的啊，现在要开学了，更加要注意给他们的衣服穿搭哈。我们继续的下一首歌来自于方炯斌所带来的哼哼爱啊，想要链接到小池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金莎带来的这首《不可思议》出自2006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哈。说到不可思议，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虽然哈、刷短视频啊、刷了很久，一晃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但是一个个视频看下来就形成了惯性哈，我们想一直翻下去停不下来。那你有没有记住？哎，你都刷了哪些短视频？好像没有记住哈，就是实际上在短时间内获得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并且是因为视频的简短不需要人们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让人很难形成有效的记忆。就是一旦我们习惯了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你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尽可能的要让孩子就是能年龄越大一点再去刷手机哈、再去刷这短视频啊，就是能够撑多久就撑多久哈，这是一件不是很有益的事情哈。所以有时候这就需要家长跟孩子之间啊、通过一些日常的什么事情达成一些默契。当然这也需要家长以身作则，你不能到家里面之后自己一直看手机，对吧？然后你跟你说你不能看，也影响是在那样的一种潜移默化当中产生的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此刻陪你听歌的是小池。爱过

这是我们听到来自林志炫带来的这首《没离开过》哈，这首歌讲的是人一生追逐远方，奔赴理想，一路爱过失去，日后历经得失，只顾眺望山峰，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差点忽略了身边那个默默守候的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哈，我们总是忽略眼前的幸福，然后等你也失去眼前这些时候，你才说哦，原来我曾经拥有过什么什么什么，是吧？所以我们还要珍惜眼前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说到珍惜眼前，如果说你也想给自己的这个身边的家人呀、朋友啊，在这个换季的时候送上一份温暖的话，你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适不适合哈？因为现在夏秋换季嘛，然后气温就会忽高忽低的，早晚风一吹就会觉得很凉，然后不少朋友就开始吐槽哈，这个普通的薄外套吧挡不住冷风，碰到小雨还容易打湿，出门特别不方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反季清仓的冲锋外套，它用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哈，结实耐穿，溅上水之后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加高的领口护住脖颈，然后再配上可以调节的帽绳，袖口是魔术贴，防风的效果也很不错哈，春秋单穿啊，冬天再叠搭在里这个内衣外面哈，一件能够穿三季，立体剪裁，上身利落显瘦， S 到 3XL 的尺码，也就是说从80斤可以穿到210斤，男女同款，七种好看的颜色，通勤啊、逛街、户外出行都很合适。你像专柜同款这样的品质，平常也得100多，今天来到我们的 UP 商城清仓价只要69.9元，买第二件还能再减20，单价就相当于是59.9元了，是吧？那个库存只剩下最后的几百件，卖完就没有了哈。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到我们的商城还可以看一下有记忆枕啊、纯牛奶、太杯等等的好物，大家可以一起来这个挑选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哈。
2: 14点32分 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哈，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些事啊人啊，一些所思所想，在周末的时候写成的一篇微博的内容哈。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早点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金贵的对待自己，别随意消耗自己的情绪，不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反复内耗，不必事事迁就所有人，更不要习惯性委屈自己。 你的精力、情绪、健康全都是奢侈品，把温柔和耐心优先留给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安顿好内心那个疲惫的自己，然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偶尔偷懒放空。人生不是一场必须全力冲刺的赛跑，按自己的节奏，活得松弛自在就好。先取悦自己，再拥抱生活。 甚至我都觉得先取悦自己，再拥抱生活。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写成自己的座右铭啊，让自己时刻记得。还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我们还在用 QQ 的那个年代，就是那个时候有个签名嘛，对吧？你你你

关心的一些朋友什么的，你经常看看他们签名的变化，就知道最近他们的生活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也特别想好奇的问一下，就是最近一次你觉得你对自己特别好的然后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可以来和我分享分享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后弦带来的西厢哈，出自专辑《古玩》当中的一首歌。刚刚把今天我们小池怒读书的内容也分享到了我们的社群当中哈，大家都在纷纷的点赞。的确是这样的，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忘了要好好的对待自己哈，反而是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啊，有时候对我们影响很大，让我们开始内耗、委屈、焦虑。我们忘了，那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对吧？那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好好的对待自己啊，其实是个从小我们都会做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之后，反而我们丢失了这样的能力哈。14: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你此时此刻也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

成长社群当中，也可以关注到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在这个决定是否用哪种方式来进行装修的时候，通常也特别担心哈会踩坑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哈，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带来的《牡丹江》。

0: 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3: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3: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0号晚，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式在安阳举行，标志着本届运动会全部赛事组织工作完美落幕。闭幕式上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第十六届省运会承办城市许昌接过会旗，标志着四年一届的省运会进入许昌时间。8月27号到30号，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走进河南，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深入洛阳、郑州等地，围绕历史文化、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等主题，近距离感受中原发展脉动。据省自然资源厅消息，近年来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蓬勃发展，目前实景三维河南基本建成，地理信息产业规模突破310亿元，北斗三号实现规模应用。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6.4%， 高于东部地区 12.4% 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体育方面，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9月将至，让我们保持热爱，勇敢前行。愿你的坚持终有所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许茹芸带来的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欢迎大家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时段哈，你好，我是小池。在生活当中哈，总会有人觉得这个温暖贴心，然后从不拒绝，从不反驳，永远是老好人，这是善良吗？哈，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哈，是说这种近乎于委屈自己只为迎合他人的行为，未必是善良，更可能是讨好。这个讨好的代价其实是比想象要沉重的哈，违心的附和，然后频繁的道歉，压抑需求，不敢拒绝，这行为的核心不是我愿意，而是我害怕。那长期如此的话，这个负面情绪不断的堆积，内心就会怨怼滋生哈，习惯顺着别人，渐渐地迷失自我，时刻察言观色，身心俱疲。所以这个研究就显示说，讨好和焦虑抑郁是高度相关的。那我们如何去释放真正的善意而非刻意讨好呢？比如说第一点哈，我们可以试着追问自己，我这么做是真心想要付出，还是怕拒绝的后果？第二就是从小事开始练习拒绝，推掉非必要的邀约，用我考虑一下代替脱口而出的好。拒绝之后会不安，这很正常，但是当你发现预想当中的灾难并未降临的时候，大脑会慢慢的重新校准风险哈。第三就是，如果讨好源于是早年的创伤，那么专业的一些咨询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读懂行为背后的恐惧，重建更健康的一种互动模式，这对我们未来长久的生活是会更有好处的，是吧？如果是创伤的话，我们也并不希望可以回到过去嘛，对不对？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便是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回到过去》，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啊，正能量的成长社群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入群。

0: 正黄昏，你的声音失去平衡，慢慢下沉。
1: 这是周杰伦比较早期的作品哈，回到过去，出自2002年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在日常哈，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朋友哈，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比如说我们的车如果是这个油车，你当这个发动汽车，它就会产生积碳，当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亮起一系列的问题，线下维修成本也很高，耗时也很长。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哈，低成本一站式的养护爱车，全能优惠三兄弟。那性价比拉满三瓶是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积碳，然后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哈，同时实现这个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欢迎哈，想要这个省钱养车的朋友们哈，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这个下单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莫言林的爱一点。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水木年华带来的别哭我最爱的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以前啊，父母经常会说不管你走多远家里都是你最好的一个依靠哈。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家的那个温暖啊，就像一束光一样会照亮我们，是吧？我们也永远都有退路的感觉。所以在家里面但凡需要装修的时候，其实每个家庭成员都非常的操心。如果说你们家也有这个装修的打算哈，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可以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完成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

凤凰传奇带来陪你一辈子，很温暖的一首歌哈。那既然说到了温暖哈，如果说你也最近哈总觉得天气变化，想给家人添置外套，又怕价格太贵，还担心版型挑身材颜色不好搭，哎，现在机会来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男女同款的冲锋衣呢，正好适合全家入手哈。面料是那种柔韧耐磨的，打理省心，具备不错的防风防泼水性，细节也做得很贴心。加高的领型，抽绳连帽，魔术贴袖口，天冷挡风，天凉单穿，立体剪裁不臃肿，上

身显精神哈。七个配色大方耐看，配牛仔裤啊、休闲裤、裙子都好看，尺码覆盖面广，80到210斤都可以穿，大人青少年也都可以穿哈。现在是厂家的尾货清仓，不计成本让利，一件仅需要69.9元，拍两件呢，第二件立减20，折合一件59.9元哈。这个价位给自己呀、爱人呐、爸妈，可以各带一件，特别的划算哈。库存有限，随时断码下架，那反季买一最省钱了，赶紧此时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当然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开学季专场哈，还有很多的好物，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下哈。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
1: 陈奕迅带来的梦想天空分外蓝。欢迎各位在15:39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如果家里面想要装修的朋友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

念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戴佩妮带来的这首纯属意外。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嘴巴就寡淡，
3: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
3: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杨宗纬带来的存爱哈。说到这个存，哎，我不知道日常你有存什么的习惯，比如说存钱，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今天看到一个研究是说，定期存储哈，是能够显著的提高睡眠质量和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这种财务安全感有助于减少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增强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方面，储蓄行为本身它是比储蓄金额的作用要更大的。哎，你怎么看哈？或者过往的感受是不是也这样？好，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记得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也可以关注到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木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儿童医学研究所招聘科研助理人员8名，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招聘博士研究生43名。为帮扶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河南省多所高校开启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8月30号起，郑州公交对12条线路实施优化，其中调整114路、206路，撤销 Y37路、S161路等多条线路。国内方面，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体育方面，30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以100-83击败浙江苍南队，获得首战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冠军。娱乐方面，30号林峰、刘俊谦等现身古天乐演唱会，并共同献唱经典歌曲 Monica。 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娄华。那娄主任同时还有很多学术任职，比如说呢，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生殖医学与生殖伦理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专委会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妇幼保健协会生育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以及河南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委员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高龄女性生育的困境以及破局。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节目的这个社群啊，点开链接就可以看视频直播了。直播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直接在平台上留言，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娄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娄主任。娄主任您好。
1: 您好。
0: 非常欢迎您今天百忙之中做客节目，跟我们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这个

0: 话题哈，的确当下像受工作生活多重现实因素的影响，有些女性生育年龄呢是有所推迟的，包括高龄备孕群体也越来越多，很多人既想拥有这个生育的愿望，但是呢对于高龄怀孕充满着困惑和焦虑哈，所以今天呢也特别荣幸可以邀请您到直播室做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哈。您看在医学上呢，多大年龄就界定是高龄备孕女性呢？为什么要划分这个年龄界限？
1: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哈跟健康河南栏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哈，我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健康医院，也是生殖医学科的主任娄华。那么今天很开心哈，跟严老师一块儿来进行一个高龄女性啊这个生育话题。那么我觉得这也是我目前在工作中遇到最多的一个群体。那首先什么叫高龄啊？高龄这个含义大家一听是不是就觉得年龄大，对吧？但是我们很多人群觉得我很年轻，我还很健康，那我 是不是啊就是我只要健康我就不属于这个人群哈。首先我们先说一下高龄的人群的划分，我们是以年龄为界限的。那这个是我们是参考我们产妇啊，我们大家知道产妇是超过35岁就叫高龄产妇，那我们在做备孕或者是准备啊这个有备孕需求的那个啊姐妹们，然后如果我们来定义高龄的话，我们也是以35岁为一个界限。当然这个哈还是有一些争议，那比如说也有的地方啊可能是有些文献啊或者一些研究认为可能38岁40岁哈，但这些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红线。那也并不认为着如果你到35岁进入你就没有这个生育的年龄，你生育的机会啊，这是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啊。
0: 好，这是关于这个35岁的一个年龄哈。当然可能也会有朋友说同样都是35岁以上，为什么呢身边有的女性备孕就非常顺利，但是有的人又很艰难，这个该怎么来理解呢？
1: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年龄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它并没有是唯一的因素。那因为我们生育来说，我们肯定还要参考很多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输卵管的情况、排卵的情况，对吧？我们的身体是否有一些合并性的疾病，比如说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啊、代谢疾病这些啊，我们还是要看它既往有没有合并的一些疾病。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男方因素，对吧？虽然我们觉得这个生育可能很多是和女方有关，但是男性作为我们这个啊，就是这个夫妻中非常重要的另一半啊，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有生育需求的时候，并不仅仅是我们只关注女性啊，我们觉得年龄大了好像是有一个啊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同时也要关注我们男性朋友啊他的身体健康、他的年龄的一个情况。
0: 好，这是关于特别提醒到的哈，出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是到底为什么哈？另外的话就是您看高龄女性备孕的话呢，有些可能会检查出来告诉她说这个卵巢功能哈下降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说卵巢功能下降的话，我的身体是不是就会释放出一些信号让我知道，哎，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
1: 是的，我们很多女性她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月经量比原来只有减少？或者我的月经周期发生改变，最常见的其实是月经周期的缩短。我们知道正常的女性的月经周期一般在28到30天左右，对吧？那当我们月经周期随着年龄，有的人说可能我们每增加5岁我们的月经可能要减短1天，当然这就是一个一个平均水平哈。就是我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35岁的时候我的月经周期很规律，只有28天就是它会来一次。当我们可能到38岁40岁之后，那我的月经可能25天、24天，甚至小于21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月经周期就是第一天就是我们这次月经和下次来月经间隔的时间小于21天，我们就认为是月经的一个频发，也是月经失调的一个表现当月经的表现的话，其实我们认为是非常显著的一个症状，这样的话给我们提醒我们可能是卵巢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个超声看一下你的窦卵泡的情况、你的排卵的情况，也可以抽血，我们可以查一下你的内分泌的水平，比如说 FSH 是否有升高，我们或者是查一个 AMH 是不是有降低，这些比较客观的指标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提示。
0: 好，这是关于这方面大家的疑问哈。您看疑问也很多，也有朋友会说，是不是只要这个还有月经来哈，就代表能够顺利怀孕？那这种想法您看对吗？
1: 我觉得我认为哈，它不完全正确。
0: 嗯，
1: 有月经首先可能会有排卵哈，那有排卵就有怀孕的可能性，但并不一定它肯定有受孕的可能。特别是当我们当我们的月经卵巢功能越来越下降的时候，我们的月经其实是在紊乱的时候，虽然你有月经，但是它没有规律性，所以说我们的排卵也没有规律性的时候，你的这个怀孕其实是能力是在下降的，怀孕的几率也在下降啊。因此给我们姐妹们提个醒哈，当我们有月经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育能力没有问题。
0: 嗯，好，这个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关心的。我这边看到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在留言说，我在等着听节目哈。他说听到刚刚主任说到这个月经的这个周期的时间，我的这个时间感觉一直就是23-24天这个周期，是不是一直就不太正常啊？这种情况我能不能去进行备孕？看来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朋友。
1: 对，24天呢，我们也跟这个朋友哈吃个定心丸。
0: 嗯，
1: 就是我们认为的月经的异常哈，就是我们以28天就4周作为一个界限，当我们提前就是缩短超过1周，也就是21天，我们认为月经频发。当我们再增加1周，就是28天，再加1周，就是35天，我们叫月经稀发。在这个21天到35天之内，其实我们还是认为正常的。如果你的月经持续的很稳定的在23到24天，可能也不一定有问题。但是给我们提个醒啊，当月经比较来的比较勤的时候，或者比较频发的时候，还是最好做一个超声的监测，看看我们的窦卵泡，看看我们的卵巢功能是否已经有下降的一个表现。
0: 嗯，如果他去做这个监测的话，应该是去哪个科室
1: 啊？我们知道哈，就是我们医院里现在有很多机构的一个设置哈。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可能小的医院来说他可能他设置没有太多的话，我们就去我们普通的妇科我们的普通的妇科医生也能看这个妇科内分泌。那么当然到大的三甲医院，比如说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就是我们医院，我们会有专门的生殖医学科。那生殖医学科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生殖健康做服务的。那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对象，也就是我们患者朋友，更多就是一些备孕的或者不能生育的，或者生育方面有困难的，反复流产的这人群哈，其实都可以到生殖医学科来就诊啊。
0: 嗯，好，到生殖医学科哈。您看，就是有朋友这个留言，他说你们这个节目宣推出来之后，我就分享给我朋友了啊。然后他这会儿可能没有时间收听观看，我在听。我其实也想问一下主任，就像高龄女性备孕的话呢，如果是二胎的话呢，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1: 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分为，就是在我们生育的时候，我们会分为一个原发和继发不孕。什么叫不孕症？我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哈，就是我们有规律的性生活，但是超过1年，我们并没有达到怀孕的状态，就叫不孕症了。那如果你之前曾经怀过或者生过那我们就叫继发性不孕。如果你从来没有怀孕，超过1年还怀不上，叫原发不孕。但继发不孕也是不孕症，所以说如果超过1年了，我们还是建议是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为身体是在变化的。比如说我们的子宫内膜可能会发生变化，既往生孩子的时候它没问题，但是后来因为我们的子宫内膜炎呀、子宫内膜息肉呀，或者是一些排卵的障碍呀，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受孕的可能性所以说曾经生过孩子并不等于进保险箱，我们仍然会有可能受孕困难的这种情况。
0: 嗯，至于说这个高龄女性备孕，无论是这个一胎、二胎，甚至3胎哈，这个孕前检查重点关注哪些项目，和普通年轻女性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稍后再来请教一下楼主任，给大家详细来梳理一下啊。这会儿各位有问题，依然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这会儿您也可以直接发送“健康”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社群呢，随意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可以回听回看我们本期或者往期的这个科普节目了。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稍后再来聊。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都没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娄华。娄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高龄女性生育的困境及破局。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您有任何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会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娄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在上一小节的时候呢，也提到说有一些高龄女性备孕啊，孕前检查可能还需要重点关注一些项目，那这些项目和普通的年轻女性有区别吗？那我们也想有请这个娄主任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7: 好的，其实非常的关键哈，就是因为我想提醒，就是当我们年龄超过35岁，我们可能和年轻的一些朋友们，我们关注的重点就不太一样了。刚才我们谈到不孕症的时间是不避孕啊超过一年，当我们超过35岁，我们还能再等一年吗？其实我想给大家说的，其实并不是，当我们超过35岁的时候，半年没有怀孕，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哈，专门的科室进行一个身体的一个体检比如说我们会查，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的卵巢功能怎么样，其实女性卵巢是最先衰老的一个器官，当我们的卵巢开始衰老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生育能力下降，所以说我们要评估你的卵巢的功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做超声要抽血，做一些内分泌方面的监测，当然还有就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年龄大了会不会代谢出问题，可能还要做一些糖耐量、血糖、血压等相关这种指标的监测。那么我们男性我仍然你看我们在谈到的时候，我们不能孤立的把这些不孕或者受孕困难仅仅把这些责任都推到我们的女性朋友上，我们还要让你的爱人陪同你到我们的男科做一个精液的分析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环。
6: 这是关于对一些男性朋友的一些提醒也不能忽略这个检查是吧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高龄女性想要备孕的时候呢，总想着说我先去调理身体，调理一段身体我再来进行这个备孕你看这种想法首先对不对或者说调理的话呢，它要调理多久是比较合适的？
7: 对，调理首先我们不反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朋友会做一些饮食的调理，他特别关注我的饮食健康我的那个还有一些他会做生活方式的调理，比如说我是不是要运动，我要减重，我体重超重了或者肥胖了，我需要做一些体重的控制，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并且我们认为可能和我们的用药是一样的重要，但仅仅是运动或是控制饮食就可以了吗？还有一些患者可能是会去做一些我们就可能是那些老中医去做一些调理这个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我们知道祖国的传统医学是非常博大精深的，他们在这个方面调理也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仍然是要看我们是否还有合并同时有其他一些病症啊，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啊、我们的排卵的问题、输卵管的问题啊，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代谢的问题，还有一些男方精液的问题、宫腔的问题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因素也非常重要，并且是我们年龄大之后我们时间是等不得的，因为我们可能超过40岁，我们每一年的生育的能力都在要下降，甚至啊一年的成功率，我们的怀孕率可能按10%、10%的下降啊，当我们到45岁，我们的怀孕的能力就非常非常弱了，所以说我们的调理并不能来弥补我们时间带来的损失，所以说调理很重要，但不要啊延误你这个诊治的这个过程。
6: 嗯，就调理的同时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是吧，
7: 对的，
6: 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就一并进行这个治疗了，干预了啊。
7: 是的。
6: 关于这个高龄备孕自然受孕会遇到哪些现实的困境，像流产的概率的话呢是不是也会提升？
7: 对的。啊，我觉得严老师真是知识非常的渊博哈，他提的问题
6: 是
7: 特别好哈。首
6: 先听老师们讲课，然后另外就是前期的话真的有很多的听友非常关注节目，就会在我们后台留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
7: 是的，这问题问的非常好。
6: 嗯，
7: 因为首先我们老是觉得他不容易怀不上的问题，对吧？为什么怀不上啊？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先说一个概念哈，我们每个人有多少个卵，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月排一个卵，但是我们在妈妈肚子里她的卵已经形成了，每个人有大概300万个左右的卵，当我们青春期的时候还剩30万个，但是这些卵不一定都能用，对吧？我们知道一个宝宝啊的只需要一颗卵，所以说每一个人一生可能排400个卵子，但是这些卵到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大，当我到了35岁以后，他跟着我已经30多年了，它也会老化，当老化的卵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在分裂的时候出现染色体的异常，这个染色体并不是你的染色体异常，而是你的胚胎你的卵子出现的异常，那不好的这个胚胎，第一它怀不上，第二它怀不好，它容易出现这种三体，我们大家最熟知的就是21三体啊，这种先天愚型的宝宝，这些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到了35岁之后，我们要就要警惕出生缺陷的发生？就是因为他的胚胎容易出现异常，那么导致怀不上也怀不好。
6: 嗯，好，这是关于可能很多高龄备孕女性所关心的这个流产的一些概率问题。当然，可能也会有些朋友，甚至有些家庭会觉得说，那现在不是有试管婴儿可以来做吗？如果说我这个年龄不合适啊，像说各方面的这个条件不太合适，流产概率也高的话，我来做试管婴儿就可以了。所以您看，就是关于做试管婴儿这一块，您在临床上遇到最多的一些问题和误区，大概会有哪些？
7: 好的。因为我本人哈也是在做辅助生殖，也就是大家传说中的试管婴儿。
6: 嗯，
7: 我从2006年其实就开始参与，就是啊我们这试管婴儿啊整个的过程，包括它的管理啊、伦理啊各方面的一个啊监督啊各方面的工作哈。其实我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啊，我是其实最有深刻的体会，我每天门诊上就会面临大量的我们可能因为晚婚晚育来的一些啊姐妹们啊，她们真的有很多的一个压力啊，都是觉得试管是到了最后一步，但是这个最后一步它的成功率有多少呢？我给大家用数据来说话，当我们小于35岁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个囊胚，我的成功率可能达到65%到70%，当我们到了40岁以后，我们的成功率可能只有30%多到40%，当我45岁以后可能只有10%，所以说试管婴儿也不是保险箱，对吧哈，它可能会提高你短期的受孕的几率，但它并不能把我们所有啊这些不孕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6: 好，这个您用数据一说话，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真的也不是万能的，原来可能还会有一些认知的误区，觉得说那这种技术就可以帮助无论我这个年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它只是提升了一个受孕的机会，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到100%受孕是吧？
7: 对的。
6: 所以对于一些高龄女性来说，如果做试管的话呢，那您看是不是成功率除了年龄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这个条件和影响吗？
7: 啊，我觉得是个条件哈。刚才其实我一直在想哈，就是我们年龄是不可控的，对吧？
6: 嗯。
7: 但是我们积极的生活的状态 是可取的。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说我们控制不了年龄，控制不了卵巢功能，我们甚至很多疾病都不能控制，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不要熬夜，对吧？我们男同志不要抽烟，因为女方就会吸二手烟。我们不要吃太多的外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塑料那些啊，塑料袋呀、塑料的饭盒呀，其实有很多这种颗粒，塑料的颗粒就会直接损伤我们的生育的能力。我们可以吃一些健康的食物，我们可以多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可以多吃点牛肉啊，这些蛋白的东西的摄入，健康食物的摄入，并且要保持一个运动啊。我们刚才一说，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你可不可以抽出来时间运动半个小时啊？它给你带来，其实除了带来这个身体的健康之外，它还会带来心情的愉悦，它还会让你的压力减少。所以说啊，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6: 就先把自己的身体来调理好，是吧？无论是不是做这个辅助生殖，当然也有朋友这时候在平台上问哈，他说呢，做辅助生殖的婴儿和自然受孕的这个孩子是不是身体素质也有差别？我们家院里面做的这个试管婴儿啊，然后孩子感觉有一个这个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好，想问一下主任。
7: 好，其实这个话题是我们自从开始做就担心的一个问题。大家会担心这个试管婴儿他和正常人一样吗？我想给大家先辟个谣，就试管婴儿他并不在试管里长大的，他是在取了卵、取了精、受精成胚胎之后，我们在体外培养3到7天，最长的时间不超过7天。所以说我们培养的胚胎就放到子宫里，和我们正常宝宝是一样的成长。那从我们现在将近我们中国啊最新的一个数据，我们试管婴儿已经占到我们新生儿大概3%左右啊，还有一些国家啊，可能一些欧美国家他们占到10%几。整体来说，这么大样本千万的试管婴儿的这个将近啊50年的一个随访来看，他们的从智力啊他的身体健康都和我们自然的孩子没有太大区别，甚至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数据，出生缺陷率反而要低一些，并不是说这个技术我们就让他更聪明更健康，而是说我们这样的孕妇妈妈他们会更好的去注重他的身体的身体的健康，围产保健，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会及时的干预，反而他的出生缺陷率并没有升高。这是我想给大家说的。第二，我刚才听到，其实刚才这个朋友反馈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其中一个孩子，那我就想知道他是不是双胞胎，对吧？我们知道双胎本身就会影响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他的生长发育，因为双胎大部分都是早产，早产是导致孩子健康影响健康最重影响的最大的一个因素。所以说经常会有人说，我试管你是不是可以给我放两个呀，生个双胞胎，这是我们不推荐的。我们现在80%以上的患者我们都以一个胚胎，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患者90%的怀孕的都是单胎妊娠，这样才能保证孩子的健康。
6: 好，您说对了哈，他刚刚留言他说对，他做试管是这个双胞胎，行，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在直播的时候抓紧时间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都会这个一边直播一边梳理平台各位的留言，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楼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那这个时间你也可以直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本期视频直播的链接，可以分享到自己这个朋友群或者朋友圈等等哈。我们稍后再来聊，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
8: 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9: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 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娄华。娄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高龄女性生育的困境以及破局，像这个高龄女性生育会面临哪些身体风险，多大年龄算高龄备孕呢？包括卵巢、卵子质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医疗手段可以提供帮助？又存在哪些现实的局限性等等？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聊到。您在直播的时候，依然欢迎把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稍后也会梳理平台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问题啊，有请一下娄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哈、啊，说高龄备孕的话，哪些基础疾病会加注会？会显著加大怀孕之后的这个身体的风险，想问一下主任。
7: 这个非常重要哈、
6: 嗯、
7: 因为高龄我们知道同时可能会合并我们很多器官的一个衰退，是吧？我们知道大家可能高血压啊，我年轻的时候血压不高啊，当年龄大了之后出现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心脏疾病啊，当这些疾病啊，你说怎么办，并不等于不能受孕，我们需要专科进行评估。比如说你有心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去心内科进行一个健康的评估啊。如果说哎，你这个心脏功能是可以啊，耐受怀孕整个状态，我们就不用担心。当然还有一些乳腺的问题哈，乳腺结节啊的发病病例也很高，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个乳腺的超声啊，来进行看一下这个结节的一个情况，那进行评估它的大小呀、多发啊，是不是孕期之后它的这种激素会导致这种啊。结节快速的增多或者增大，或者是啊一个疾病的转归的一个问题。那么糖尿病我们要关注，为啥？当你的血糖异常的时候，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的一些代谢，他在宫内的发育。那么血压高更在慎重。我们知道本身高血压就会使得我们的血，特别胎儿的血管供应受限，那么胎儿在宫内它没办法得到很好的一个营养的供应，并且是还有啊一些啊这个啊在宫内啊生长发育的一些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重视啊，并且是需要去相应的专科进行一个评估。
6: 嗯，这就是由专业这个医生评估之后，咱们可以再考虑怀孕这件事情哈，还是要把基础疾病控制到安全范围之内的。如果说这个高龄备孕成功怀上宝宝了，产检方面的话呢，和普通孕妇相比来说是一样，还是说她要特别增加一些重点项目？
7: 哎，是的，啊，除了常规的我们胃肠保健以外哈，我们要提示大于35岁，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数哈，就是说我们的卵子的异常的概率会增加。那卵子的异常，可能你怀上了之后没有任何的一个异常的情况啊，那这样的话孩子就整个发育过程很正常，我们也建议做产前的诊断，就是可以抽羊水来了解胎儿的染色体是否异常，这样可以阻断那些21-3体出生缺陷的一个风险的发生。这个是我们要对一个高龄妈妈啊一个提醒哈。这个你要说啊羊水穿刺很多人就比较担心，其实啊我们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哈，整个来说我们做产前诊断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哈，这个发生风险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我们并且有专门的产前诊断科啊，我们就可以去啊相应的专科进行一个啊评估啊，医生会给一个正确的指导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之外，我们还要提，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基础疾病，那除了我们正常的胃肠保健啊，你需要做超声，你需要可能定期的去测啊你的血压血糖之外，如果有合并基础疾病，还是要去啊我们的专科的医生进行评估。比如说我提个名词哈，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非常的小众的一个疾病啊，它是风湿免疫科的一个疾病，但是在怀孕的时候它这个病可能就会促进了疾病的发生发展，甚至对我们的肾脏功能会有影响。那所以说啊，并不是怀孕之后我们这些药都不需要用了，还仍然需要用一些基础的药物，并且及时的进行复查。
6: 嗯，好，您看这位朋友哈，他说呢，年龄已经快40了，然后也备孕了3次都没有成功，又查出来这个甲状腺有 癌症，然后已经做了手术，现在控制的比较好，想问一下主任，像这种情况的话还能够继续备孕吗？这个相对复杂一些啊。
7: 没关系哈，其实我想跟您啊吃个定心丸哈，首先甲状腺癌

0: 我们知道，我们严老师肯定也有啊这样的专家进行科普过哈，它是一个惰性的，对吧哈？它的啊生存的啊时间会非常的长啊，所以说我们不用过于的担心。那么甲状腺本身，它当然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其实是对我们的卵巢功能是有损伤的啊。我们自己也有啊项目组哈，自己的团队也在做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会引起我们卵巢功能的提前的衰退，所以说我建议这个朋友啊，到这个年龄就不要在家等了。是要到医院进行评估，我们来看看你的卵巢功能怎么样，提前的进行干预啊。如果超过35岁，我们半年不怀孕，输卵管通畅，我们就可以优化一下精子，来做个人工受精，提高怀孕的机会。那么到了40岁之后，我们如果想更快，也可以做我们刚才说的啊辅助生殖啊，包括试管婴儿，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帮助啊，也可以去啊，到时给我们联系，
1: 对，我们可以线下就诊哈。看一下您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单纯看您发的这几句话，会觉得相对来说会，我觉得我说的刚刚有点复杂，是吧？还是要线下就诊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的只是简单的啊一个回复吧，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高龄备孕女性，就类似于像刚刚这位朋友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真的都能想象到她的心理压力的确会非常的大，所以这种焦虑的情绪对于备孕来说，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0: 都是特别特别好的问题，也是我每天其实跟大家啊我们的患者朋友进行一个科普
1: 的
0: 一个问题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心理压力有没有影响，是肯定有影响的。我们知道哈，我们女性啊，我们是其实是受激素控制的哈，这个激素就是我们的雌孕激素，它是啊，它的来源就是我们的下丘脑，就是我们脑袋里有一个器官叫下丘脑功能。当我们过度的啊压力大或者是紧张的时候，你的下丘脑功能就会出现紊乱，那你就会出现月经的异常啊，也会出现排卵的异常，就会影响我们的怀孕。所以说啊，这个情绪的啊压力一定是要缓解的，因为这样的话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的生育的能力。
1: 好，您看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情绪受到一些影响，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一件小事儿，比如说呢咱们天天开车哈，会发现说哎呦我这个车上这个故障灯啊偶尔就出来晃一下，然后你说它有大问题吧好像也没有，但是我去这个年检的话呢又有可能年检不过，一会儿有了一会儿又没了，到底怎么回事？这有可能哈，就是咱们的这个车时间久了然后积碳了，不光光是就是您会觉得说故障灯偶尔出来亮一下，还有就是油耗也可能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您看我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可以来了解一下啊。这个重点有两款，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元，包含3瓶3部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之后的话，您会觉得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会让您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哈，这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会让您一把过。还有一款是针对咱们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一套呢是239元，它也是3瓶3瓶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啊，这个都是一款口碑的产品，所以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下。还有的话呢就是现在哈，大家会觉得说哎，早晚呢就觉得稍微有点凉了，尤其是如果咱们要骑电车上下班的话呢，会觉得说我得需要一件外套了，所以呢UP商城的小伙伴马上给各位来推荐到了这么一款户外冲锋外套，这个是和厂家沟通好久才给大家拿到的一批反季清仓特惠的库存，咱们这个秋季衣物呢提前准备好降温换季的时候也不慌，关键价格非常实惠，颜色也很好看，并且它是男女同款的，可以给全家人安排上。您这会儿可以直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看一看这个冲锋衣，它的这个外形啊包括颜色各方面您喜不喜欢哈？它采用的是这个梭织功能面料，非常的柔韧耐磨，挺阔有型，日常穿着好打理，就是如果有水了溅到这身上了擦一下就可以了。面料好之外细节非常到位，领口是加高的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不怕这个搜索往里面灌冷风了。再搭配连帽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防风保暖性啊，当然是非常不错的。像春秋单穿呢，防风保暖；到冬天的话，咱们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这一件冲锋衣哈，就是一衣穿三气，性价比当然非常的高。线条呢是非常的干净利落 的，穿上整个人都很显精神。关键一点就是他非常显瘦。

尺码是从80斤穿到210斤哈，有这个玫红啊、浅绿啊、枫叶黄、黑色等等7种颜色可以来选，像咱们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都能够穿，搭配牛仔裤呀、休闲裤、裙子都是没有问题的，上身实用性强，而且呢，如果咱们有这个秋季出游的话呢，拍片的话呢，效果也非常好。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价格要上百块了，今天咱们是工厂哈，这个清货架清库存的，是不计成本清仓让利的，现在下单单件外套到时候只要69.9块，这么划算，可以顺手给父母或者孩子带上一件，第二件的话咱们是再减20块钱的，相当于一件到时候只要59.9块哈，因为刚刚说了它这是库存清仓的，那这一波呢就是库存也不多，随时断码随时下架，所以各位可以这会儿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咱们商城内开学季的专场，还有呢就是深水星球的记忆枕78块钱，蒙牛纯牛奶4箱92.8块，以及这个小茶日记太杯99块钱哈，更多好物回复秒杀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们今天这个健康河南节目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娄华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高龄女性生育的困境以及破局方面的话题哈，也是客观帮咱们解读高龄女性生育面临的现实的困境啊，理性分析备孕助孕相关问题，帮助咱们大家科学评估自身条件，规避生育风险，树立理性的生育观念。所以各位有任何这个个性化的问题，您都可以抓紧节目直播的时间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加入节目社群，我们节目的每一期这个视频直播链接都在群里面。各位如果说这个时间没有办法专心来收听收看节目的话呢，随时点开链接就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来回听或者回看您感兴趣的科普节目。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
2: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啊，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娄华。娄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高龄女性生育的困境及破局。可能有一些家庭哈，对于这个高龄女性，关于。

0: 这个备孕呐、生育啊等等是抱有期待的，但同时也容易轻信一些传言，产生认知误区。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楼主任做个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您看这会儿呢，也有朋友们在留言说，我一直在听节目哈、他说刚刚呢，节目开始时候，主任就聊到了高龄备孕女性是35岁是一个分界点。我想问一下，男性的年龄呢，这个有没有一些说法？
1: 其实我们之前哈，包括公众，我觉得可能对男性都是比较宽容哈，觉得男性啊不影响生育啊、可能是70岁、80岁
0: 多大年龄都可以、
1: 都可以。但是从我们现在的一些数据来看，年龄增加，高龄男性他的精子哈、他的质量也会下降，并且他子代他的出生的缺陷风险也在增加，可能不像女性这么明显，到45岁之后他就不能生育了，或者生育能力很低了，但是他的子代的安全性也是受到我们关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自闭症的发病率可能就会升高，所以说也并不是说男性啊我们就可以无限的啊延长他的生育的一个时间和周期啊。
0: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
1: 也会受影响，
0: 也会受影响，所以他年岁的增长、是吧、
1: 对的，
0: 也会下降啊等等啊。我们再看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在您的专业范围之内啊，他说我想问一下，怀孕会对干眼症有影响吗？
1: 干眼症其实我们还真有一些患者哈、他会有一些流产啊，我们并不直接看干眼症哈，但是我会有一些病人，他会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他老是发生流产，我们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免疫的指标的异常，这个病就会出现眼干口干这种干燥综合症。当然，对于干眼症，我觉得首先可能要对我们
0: 要到眼科去，
1: 首先啊，都对专科要去进行一个就诊啊、那么如果医生认为他这个怀孕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之后，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总会用药物或者方法和技术来解决的。
0: 好，您看网上流传很多所谓的这个保养卵巢的保健品，这些产品真的可以改善高龄生育的能力吗？
1: 并没有
0: 啊，并没有。
1: 其实我本来其实也是哈，我们也希望有一种药物或者有一种技术能明确的啊，让我们的卵巢功能哈啊永远的永葆青春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衰老可能先从卵巢开始，那么我们知道市面上会有一些啊经过精油啊推拿呀 这些，其实我们要知道啊，它卵巢其实在我们盆腔里面很深的那个部位啊，你表面皮肤啊这些精油的这个推拿并不能啊直接被我们卵巢很吸收，还有一些啊，当然也有很多药物呀啊，但是明确的话，我们现在会有一些有些抗氧化的药物，可能啊，就像我们平常一些，我经常给他们举例子，就像我们用一些防皱的抗老抗衰的这个产品哈、比如说我抹点面霜，但是你就不衰老了吗？对吧？它只能说可能给你一些延缓，但并不能真正的就是或者是抵抗你的衰老或者逆转衰老，这个都是不可取和不可信的。
0: 好。不要迷信一些宣传是吧，还是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来线下就诊啊。那您看从临床上来看，就什么样的高龄女性会建议有理性放弃这个生育的尝试？
1: 对，我是认为当年龄其实一般来说，刚才我说45岁生育能力都很低了，当然我们身边有很多47岁、48岁仍然有生育的，对吧？它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一般来说超过50岁，你50岁这个数据从哪里来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平均的一个绝经年龄，就是49点几岁。所以说，一般来说啊，到49岁之后，我们就该绝经了，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也是个平均的时间。那么到50岁以后，其实我们真的不再具备怀孕的能力了啊。当一个50岁以上的女性要找我们进行就诊的时候，我们辅助生殖技术也给她关上了大门，也不会再进行这个助孕了，因为我们要关注她的身体健康，她的负荷，她能不能承受，以及她的生育，她花很多的一个时间和精力和费用，她并不能达到结果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她说抱歉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母体的生命安全非常的重要是吧？结合这个临床经验，最后的话也是想请您给有生育打算的高龄女性总结一条核心的这个健康的一些建议吧。
1: 好的，其实我们知道哈，就是第一，我认为我们再多的努力和我们补救措施都不能缓解 我们啊这个年龄或者

0: 要再耽搁下去了，所以说把握时机非常的重要。
1: 嗯，当然也要理性看待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辅助生殖技术哈，当然技术会越来越好，可是最好的这个年华，最好的时间要做的这个事情，尽量还是不要错过。当然看到平台上这会儿也有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关于这个冻卵的话呢，主人怎么看？是不是高龄生育的保险？
0: 好，其实冻卵这个话题我们一般啊不喜欢深入的去谈，为什么？首先国家是有啊2003年就有个人类生殖技术规范哈、啊、对单身的女性冻卵其实有很多社会的和伦理的一些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冻？我现在跟大家说，比如说有些肿瘤的患者啊，当他进行生育力保存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些化疗或者放疗是可以直接损伤的卵巢的功能啊。当他的疾病，我们知道现在肿瘤它的生存期可以很久的，就像我们刚才甲状腺癌的病人，他不用担心，他有可能有10年、20年甚至50年的
1: 生育，终身的这个、
0: 对、所以说我们啊，他等他把病治好了，他有生育的需求的时候啊，他发现他的生育功能已经受损伤了。因此，对于这种肿瘤的患者，如果他就是单身，我们仍然可以给他去做生育力的保存。但是对于这种健康的人群，我们仍然刚才说啊，技术只是一个方法，我们还是如果能自然受孕，我们就建议大家自然受孕啊。那如果有啊结婚了啊，你有不孕的这些指征啊，我们可以啊进行一些辅助生育啊，进行尽快的去移植，而不是说把胚胎冻起来，等我啊我的事业成功了，或者我的啊学业成功了，或者我有时间有心情了再去移植。那我们的年龄啊，不仅仅是对卵有损伤，其实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它都会有损伤，因此啊，这个并不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1: 嗯，不能当做生育的保险箱。
0: 对，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就进行到这儿了。但是节目当中这个干货知识实在是太多了哈，各位可以继续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到节目社群里头去，咱们的每期的科普直播链接在群里面都有哈，随时点开，随时可以回听或者回看的。也要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楼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6: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九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工作，对河南省2026年度纳入全国碳市场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20家重点排放单位实施碳计量审查。8月30号，作为中亚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工程，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顺利开通运营表彰盛典，即轻轨二期项目分包工程合同签约仪式在郑州举办。国内方面，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海上游，航线采取天津始发原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体育方面，30号，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0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娱乐方面，2026海浪电影周公布总日程时间表，涵盖节展期间的三大板块，海浪展映、海浪产业、海浪对话等详细日程表加定位地图。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奶茶刘若英的这首歌叫做《当爱在靠近》，也是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Love and the City》当中。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周一快乐呀，朋友们！说到刚刚这首歌了啊，它也是唱出了对于都市人。对于感情的一种期待，渴望寂寞的时候是有个伴儿的，忙忙碌碌有人一起来吃早餐，分享好心情，描绘出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啊，心里那份又忐忑又心动的心情。当爱在靠近，刘若英。今天啊，真的是高温又靠近了，朋友们。今天从气温走势上看，仍是本轮过程当中的高温的峰值。我咋觉得今儿又有点像夏天的感觉哈？省会郑州的最高气温今天33度，济源34度，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漯河、南阳等地也都达到32度左右。午后的体感依旧是比较偏热的。但是啊，明天9月1号。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天气将会出现明显的变化。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全省最高气温会普遍回落。郑州呢会降至30度，济源呢从34降到29，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呢也会从32降到28。你看，普遍基本上降个3-4度哈，不少地方一天降温3度到5度。此后呢，到9月3号，多地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高温天气，咱们可以这样说，是基本结束。相比白天。夜晚降温可能会更加的明显，我们都知道秋天的时候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未来几天的全省最低气温将逐步降到18到20度。所以想问大家，晚上的时候你们睡觉还开不开空调呀？哎，我就是因为前天晚上我这个不开空调吧，我觉得有点热，开空调吧有点凉，然后就在这样纠结的过程当中睡着了，后来空调就开了一夜，然后昨天就感冒了。就是你只能惊叹说，上了年纪果然是经不起风吹的啊！一吹风一冷就感冒。但是我有时候我低着头啊，我看看我自己的身材，我也不像那弱不禁风的样子呀。哎，人生总有一些解不开的难题啊！我们继续回到天气当中哈，说到未来几天的天气，你像焦作、商丘、济源、三门峡等地，局地气温呢可能会降至16度左右，昼夜温差会进一步拉大。白天的话，你穿短袖问题不大啊，尤其是午间。但是早晚的时候，可以慢慢的加上一件薄外套了，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我就感冒了之后啊，我就麻溜的把我去年从我们商城买的那个冲锋衣就找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人不能太犟啊，我就是觉得自己以前挺耐冻的，但是现在发现年龄上来之后啊，他真的是不耐冻的。说到冲锋衣了，有多少朋友去年都在我们商城买冲锋衣了哈，但是后来想再买的时候就没有了。今天朋友们，哎，距离国庆假期仅一个月了，换季时节各地气温变化大，出门你拥有一件既时尚穿脱还方便的外套那是必备。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这款户外冲锋外套，我们跟厂家沟通好久才跟大家拿到一批反季清仓特惠库存。我的天，好便宜这个价格。秋季衣物咱们可以提前准备好，包括很多朋友说计划11哈，可能要国庆假期的时候啊，去到一些地方去游玩，那个时候温度降的就比较多了哈。真正到了秋天之后，你穿上那个冲锋衣，尤其到了山里的时候，就特别合适。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户外冲锋外套啊，非常适合大家来下单。您这会儿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你猜今天的价格？今天工厂只有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不计成本清仓让利。朋友们，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单件外套到手只需要69.9元。你没听错啊，就是69.9元到手一件冲锋衣，这么划算的价格，咱们给爸爸妈妈给咱孩儿也带上一件，第二件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需要59.9元。但是这波清仓的库存是不多的，随时断码，随时下架。听上午我们的主持人来讲说，下单的朋友特别多，特别多哈、啊！就大家这会儿你发秒杀过去之后看一看哈，很多朋友都穿这个L2XL， 你看看还有没有号。说到这个冲锋外套，它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挺阔有型，领口呢加高设计，刚。

0: 好护住咱们的颈部，不怕嗖嗖的往里灌冷风。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叠穿内搭没有问题，一衣穿三季，性价比非常的高。就这个衣服我喜欢它在哪儿，它穿上整个人都非常的利落，很精神，很显瘦，这就是我想要的。尺码呢是从 S 到 3XL， 80斤到210斤都可以穿，咱们家胖胖的老公也是可以穿上的，80斤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颜色很多，好看那个玫红浅绿都好看。除此之外，枫叶黄也比较适合啊，就是姐妹们，如果说咱们十一假期期间咱们要去山里玩哈，咱们要去风景比较好的地方，那个枫叶黄也非常适合拍片儿，很出片儿。另外还有黑色啊，等七个颜色可以选。至于这个尺码，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咱赶紧进去看看咱家人能穿的这个码现在还有没有。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单件外套到手只需要69.9元，两件的话哈，第二件再减20，相当于一件划到59.9元。因为库存非常少，随时断码，随时下架，赶紧抓住机会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多想你醒来，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林俊杰的歌曲叫做会读书，会读书读好书。其实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很多孩子在面对课业压力的一个心声。歌曲告诉我们说，读书学习是固然重要的，但是啊，不要让这个自己被分数束缚住，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一样可以闪闪发光。我们来看微信平台让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迪哥日进斗金给我发说，那你空调咋开一夜呢？你不会定时吗？我刚刚说起来我感冒的这件事情哈，就是人上了年纪之后干什么事情都觉得悲催，然后我就是在开空调关空调这件事情上纠结了老久，后来呢就把自己给整感冒了。还有悠悠这位朋友说，今天下午去给孩儿开了家长会，这会儿正好带孩儿回家的路上。欢迎悠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明天就要开学了吧，是不是啊？孩子们是不是明天都要开学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诗词接龙当中啊，给大家来猜的这首诗啊，来接龙的这首诗，它其实就是在勉励大家，哎，感怀时光，劝勉自我。哎，这个青春呢，岁月一旦过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啊！一天之中早晨也只会出现一次啊，所以趁着大好的时光要自我督促，发奋努力。它到底是哪首诗呢？我们开始诗词接龙。
1: 谁知寒
2: 平仄之间藏风呀，
1: 三四五
2: 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诗词达人，
1: 诗词达人，
2: 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
0: 悠悠这位妈妈应该是家里的宝宝应该是在小学上学吧，然后初中的有很多孩子应该是今天上午去学校领了书哈，明天上午就要开始正式上课了。如果说这会儿啊孩子在车上，您一定要让他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我刚刚有说到哈，今天是开学的前一天，所以呢给大家准备一首陶渊明的杂诗，它不是长篇叙事诗，它是一篇小诗。那我来说前几句，朋友们来接后面的那一句。如果你知道这首诗，哎，正好出到你手里了，你就把我没有说出来那一句诗句你发送过来，或者是欢迎孩子们朗诵一下，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期望听到各个宝贝儿的非常美妙的声音啊！刚刚悠悠这位妈妈，你也可以让宝宝来参加一下陶渊明的杂诗，特别熟的一首歌哈。这首诗啊不是歌啊，这首诗呢也是陶渊明感慨生命短暂，时光一去不复返，也是劝大家一定要把握当下，不要虚度年华。你看暑假即将结束了，新学期就在眼前，其实也提醒孩子们学子们珍惜上学的时光，不要等时光流逝之后呢再心生遗憾。这就是经常妈妈们老说的一句话，我都说多少遍了啊，时光不等人。这是陶渊明的杂诗，朋友们听好了。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后面那一句是什么？简单不简单，朋友们？是不是非常简单？陶渊明的杂诗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后面还有五个字儿。这五个字的诗句啊到底是什么，您可以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就把它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我们诗词接龙啊互动的这首诗是陶渊明的一首小诗杂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后面还有五个字，这首诗就完整了。您把这五个字啊朗诵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当中。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可以拿走我们诗词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准备一下，莫艳玲的这首歌带走。

莫言林的这首歌叫做带走，听歌的时候希望大家把一天的烦恼都可以带走，开车上路呢，车子内部的积碳咱一并给它带走，是不是？遇到动力变差、怠速不稳，你可以用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帮你清理发动机积碳，守护车辆的良好状态。您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来着重分享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100多块钱，包含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你用完之后，你明显觉得油门就轻多了，怠速也不抖动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咱给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刚刚有一位朋友叫做猫猫跟我来讲说哈，他说发公众号的信息没有发过来。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啊，加菲猫，我们的老朋友也提醒了，说是不是发到了视频号上啊？朋友们搜索你点微信上面那个放大镜点开之后哈，你一定要搜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您搜完公众号之后啊，上面有一个私信，你点一下私信，就像跟朋友对话一样，就可以发送文字啊、语音啊、图片呀、视频呀给到我了。猫猫这位朋友哈，可以注意一下，刚刚加菲猫给我提醒了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呢，在发这个一杯清水，说想要我们那个冲锋衣。冲锋衣的话哈，今天是69.9元，价格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颜色也好看，80斤到210斤咱都可以穿，但是卖的太火爆了，有可能有些号码就是现在比较少了。所以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看咱们不都得往前看吗？马上中秋十一之后天气就变冷了，变凉了，穿冲锋衣正合适哈。所以朋友们，如果咱衣柜里少一件冲锋衣，咱想给爸妈买一件冲锋衣，哎，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晚上散步的时候，穿上你买的冲锋衣，低头一看都想起来你的孝心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键是价格很划算，69.9元，如果两件买的话，第二件再减20。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来听到毛不易的这首歌，请记住我。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谭松韵蛮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哈，这首歌当中呢，嘴角的甜也搭配了她清甜灵动的嗓音，就是把少女心动时嘴角那一份藏不住的小欢喜娓娓唱来，就听完之后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很明媚。当然了，微笑的时候固然很美，但是你微笑的时候如果嘴角卡粉的话，那就有点尴尬了。然后一笑的时候，这个法令纹的地方啊，就特别明显，那个卡粉怎么办呢？我之前呢经常化妆的时候，我最早遇到的那个化妆师，我们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哈，他当时给我用的那个气垫，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个气垫就是圣罗兰的气垫，当时我还不认识这个品牌，我也没有用过这个产品，就是因为有一次要主持活动的时候啊，他拿出来，因为他化妆师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化妆的所有的工具道具哗铺开那种，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了这个气垫，它对于后续哈，就是比如说你皮肤卡粉卡纹这个问题哈，它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让你的皮肤状态非常的服帖。为什么？因为它的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易卡纹卡粉，另外它是高浓遮瑕因子，你比如说咱们脸上有一些小的晒斑呐、斑点啊什么的，细小的瑕疵肌肤匀净干净看起来，另外它是奶霜质地，润而不油，又抗汗又防脱妆，你就是在外有时候出太阳的时候出汗了也没关系，抗汗防脱妆，它整个妆面打造的是非常高级的哑光奶油肌的妆效。另外它的颜值真不用多说，朋友们，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当你拿出来补妆的时候，不光是底妆好物，更像是高质感的配饰，轻松提升整体的气质。这会儿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爆款商城啊都是这样的好物哈，两个颜色，一个是 B10 呢比较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自然遮瑕，我用的是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因为我稍微有一点点黄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啊，然后控油抵御暗沉，妆感持久清透。这个 B10 B2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去选一选。一直在爆款商城守候好价的朋友哈，就问圣罗兰的这个高定气垫什么时候上，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安排上八月份的最后一天，捡漏了朋友们，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啊，给大家安排到了我们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官方12克正装695，今天直降400块，只需要299，官方是695，我们这儿是299，朋友们，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时候只需要294，价格非常实惠啊！想要拥有一个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的姐妹们，或者说，哎，咱们亲爱的老公、男朋友想要给自己的媳妇儿、女朋友来送礼物的话，这个他一定用得上，哎，一定用得上，您可以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更安心的是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有保障，咱们的爆款商城的口碑老店都是靠老客户一点点复购攒出来的，所以品质非常有保障，大家直接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啊，省时省力，你看你早上起来赶时间的时候一拍上妆省时省力，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

如新，但是我们库存真的是不多，卖完就下架。大家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趁有的时候抓紧时间下个单，只需要299，商城会员再减5块，294，原价可是695哟。北京时间17:41，今天我们进行诗词接龙当中啊，给大家接龙的这首诗呢，来自于陶渊明的杂诗。整首诗是这样的啊：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哎，他这又告诉我们啊，青春不会重来，时光不会等候，所以我们也把这首诗啊送给即将走进校园的同学们。那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我公布一下，太多了今天啊，太多了，好朋友回答正确了，默默，还有小彭于晏，哦，你是小彭于晏啊，你好，还有如梦，以及幸运草，还有糖不甜，以及心如，还有月半小夜曲，以及旧时光，还有孤心，以及一夜茶庄，以及我是阿丽呀，迪哥回答的不对哦，迪哥回答的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潘潘回答正确了，还有微金，以及咖啡，还有心如荣，以及猫姑娘，我再翻两页，还有不甜，北极光，找个理由，阿迪是我，以及雨曼，康美，顺心如意，花香，苗语，哎，好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我已经把这个奖状的关键词哈回复给各位了，大家按照我发送给大家的关键词获取属于您的诗词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第一个小时的互动哈是我们的诗词接龙，第二个小时还有歌词接龙的互动，当然第二个小时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品哈，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保持互动，记得是公众号不是视频号哈，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听歌，刘畊宏《彩虹天堂》。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

尔克的这首歌叫做带着音乐去旅行，也希望朋友们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们伴在左右哈。那各位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直接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进行好音乐的畅听了。看过再多的远方风景，终归是要回到自己温暖的家，对不对？所以咱们的家呀，如果说现在买了房子交房了，哎，交房之后呢咱要面临装修的问题，您正好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三个承诺都很重要。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报完名之后呀还可以享受到几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同时呢，大家发家装节之后呢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他就可以全程监督咱们的家装事宜，有啥事儿啊给咱的记者同志聊一聊，咱也更放心，不是对吧？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第一个小时魅力嗨不停的结束曲目，我们听到鹿晗的追梦赤子心。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0号晚，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式在安阳举行，标志着本届运动会全部赛事组织工作完美落幕。闭幕式上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第16届省运会承办城市许昌接过会旗，标志着四年一届的省运会进入许昌时间。8月27号到30号，第八次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走进河南，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深入洛阳、郑州等地，围绕历史文化、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等主题，近距离感受中原发展脉动。据省自然资源厅消息，近年来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蓬勃发展，目前实景三维河南基本建成，地理信息产业规模突破310亿元，北斗三号实现规模应用。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6.4%， 高于东部地区 12.4% 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体育方面，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9月将至，让我们保持热爱，勇敢前行。愿你的坚持终有所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向上吧少年，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节目直播时间啊，大家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保持互动啊，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加 V 的那个啊，蓝 V 的那个，您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畅快的给我发送信息或者文字过来了。刚刚这首歌呢很有朝气，也很励志。

歌声当中是属于少年的那种热血和勇气，也鼓励少年们勇敢迎接成长路上的每一次试炼，奔赴属于自己的新旅程。今天已经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孩子们就要开学了。我昨天看了一个博主发了一个视频啊，就一个妈妈呢就用今天是个好日子的调子就即兴演唱，歌词也改编什么肚子不再痛了，肚子不痛了什么，就是改成那个今天是个好日子这首歌哈，肚子不再痛了，它也不再磨蹭了，作业在手中快冒烟了，各位老师你们准备好吧，神兽马上就要回学校了。临近开学的时候，陪娃度过整个暑假的妈妈们真的是集体疯了，并非是真的精神失常，而是一种用夸张的自嘲式的狂欢来庆祝从即将从这个24小时带娃的疲惫当中，即将马上孩子要上学了，解脱了，一句终于要开学了，真的道尽了所有的快乐与心酸哈。暑假，你看我们这位浩文妈妈就说，暑假真的是24小时待命，妈妈从睁眼到闭眼被高精力的孩子反复的消耗，我们家孩就是那种高精力的孩子，孩子对母亲绝对的依恋尤为显著，只要我在家，任何事儿都不让别人帮忙，他爸他奶奶都在家也不让帮忙，换衣服穿鞋讲故事上厕所都要跟在身边。另外一位朋友啊发信息说，真正累的不是体力，而是无法停歇的大脑，孩子毫无规律的哭闹打架提需求，反复打断妈妈的注意力，这种不间断的情绪输出啊，比处理工作更易引发烦躁和崩溃感。还有朋友说，临近开学了，这两天一直在补作业，暑假烂尾工程集中赶工，孩子终于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了，为啥？因为作业没写完呢。妈妈就一边催促一边后悔自己为啥没有早点催呢，亲子冲突就在八月底的这几天达到了高潮。另外还有一些妈妈们哈，特别有趣，就是疯玩的背后呢也有一些隐隐的担忧，两个月的假期孩子都玩疯了，回到学校之后能否重新适应学校，也有妈妈在开学前啊觉得不舍，就调侃自己哈、啊，就是患上了暑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边盼开学，一边呢当孩子熟睡的时候就觉得啊又被治愈了，我的孩儿好像天使呀。有没有这种感觉，他气你的时候你真想抡起来扫帚朝他屁股上使劲的打几下，但是他到晚上熟睡的时候，你看着他的睫毛，看着他肉肉的脸蛋，然后你又忍不住想去摸一摸他，你就觉得哎，还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哈，你觉得啊是上班更累还是带娃更累？这个只是一个小话题啊，一个小话题，没有任何导向性哈、啊。朋友们就是自己可以发表一下意见，你是觉得，尤其是这个暑期的时候，你是带娃觉得更累一点、更疲惫一点，还是说你宁愿去上班，也不想待在家里带孩子？所以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当然我身边啊还有很多朋友的孩子哈、啊、也都跃入了人生当中学习的一个新的阶段啊，有的是幼升小，有的是小升初啊，有的是初升高啊，我身边有很多孩子他们都是家里的孩子马上要上高一了哈、啊、一上高中呀，就咱们郑州有很多学校都是需要住校的，是吧？一星期都回不了学校，所以你要提前呀、啊，把他什么用的呀、生活用品呀、衣服呀、被子呀，都给他准备好，对不对？还有一些上大学的孩子们，是吧？虽然说很多大学现在目前9月1号还没有开学，但接下来9月初就要开学了。孩子上学的时候，马上天都要凉了，要冷了，你给他带上一件我们UP商城的冲锋衣外套。哎，今天是我们反季清仓的一个活动，就是你看距离国庆只有一个月了，换季时节各地的温差都比较大，你出门呢你穿上一件又时尚穿脱还方便的外套，它是一个必备。我就是说这个秋天呀，哪怕快到冬天的时候，那个冲锋外套必不可少，它真的是防风。就有一次我还不信哈，我说它和普通的那种外套有什么区别呀，后来去到山里之后，我发现大家都比较聪明，他们穿的都是那种防风衣，就那冲锋外套嘛，那种防风衣，所以它真的就很保暖。这款冲锋外套呢，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又耐磨，而且非常的有型，谁穿谁好看。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的领口是一个加高的设计，就是秋风比较冷的时候哈。

也不怕嗖嗖的往里灌冷风。另外搭配了连帽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你可以跟自己的需求去调节，防风保暖性真的是杠杠的。关键是价格也太划算了，我们现在单件外套到手只需要69.9元。就这么划算的价格，咱给父母买上一件，咱给孩子带上一件，你第二件他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到手只需要59.9元。这波清仓库存啊，就是卖完之后就下架了，朋友们，没有在这个返仓的这个可能性了，就是这一批卖完之后就没有了，随时断码，随时下架。我上个小时的时候，有好几位朋友都是我群里的朋友，他们也都下单了哈，因为他们在看的时候有一些码数哈可能不全了，您赶紧看一看，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颜色有很多哈，男女同款，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等。如果说咱要买给啊父亲啊老公啊，您可以给他选那个黑色比较百搭一些。如果说咱买给自己的话，你可以穿那个枫叶黄或者那个浅绿和玫红都好看。秋天的时候咱们去山里玩，拍照出片的很，朋友们 S-3XL 也就是80-210斤的朋友们都是可以穿的，颜色调配的特别到位，亮眼又好看，一件69.9元，两件的话第二件再减20，相当于一件到手只需要59.9元。你想想看，冲锋衣啊朋友们，冲锋外套啊，我们是反季清仓才拿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所以朋友们别等了，别看了，这会儿时间就是下单的时间，真的很划算，一件只需要69.9元，建议大家买两件哈，第二件再减20，相当于一件是59.9元。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13，飞儿乐团泪光闪烁。

0: 飞儿乐团带来这首歌叫做泪光闪烁。我们今天给大家互动一个小话题哈，就是讲一讲，就是从这种工作的强度上来讲哈，工作强度上来讲，你是愿意直接在单位上班，还是说哎我愿意回家带孩子啊？咱不是说这两种这个工作的选择哈，咱就是论强度上来说。然后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月月，他就说，哎呀，如果要和带孩儿比，我更喜欢去单位上班啊。那就把孩子往家里给爸妈一撂，是不是？你给爸妈表表孝心呀，月月这位朋友。我刚刚给大家分享那个冲锋外套哈，给咱爸妈买两件是吧？69.9块一件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月月说我就参加个互动，给我套进去了。不过确实很好啊，我们这个冲锋外套啊，想要买冲锋外套的朋友69.9一件，马上天要冷了哈、咱们在外面工作的朋友，或者说孩子马上要上学了，可能要住校，你给咱买上这样一件冲锋衣外套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69.9一件哈，比较划算，性价比比较高。加菲猫我们的老朋友就说，这么说吧，真的过个周末比上一周的班还累。你看虽然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但是出去玩的时候真的你觉得带着他就特别累。我觉得是这样，你且带且珍惜吧，就是等孩子长到16、17岁15、16岁之后，你带他也不跟你走，对不对？所以真的我们要珍惜孩子啊，还稀罕我们的时光，孩子还愿意跟我们贴贴的时光，好好的珍惜一下啊。今天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论这个工作强度的这种问题，你是更愿意上班还是更愿意带带孩子？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了，如果说你工作比较繁忙，带娃比较辛苦，你不妨下班的时候听一听我们的魅力还不停，猜猜歌呀。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环节依旧是我来播放一首歌啊，副歌，然后呢副歌部分我会播放着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后面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出来，咱不用把整篇全都唱出来哈，咱就唱紧挨着的这一句歌词就可以了，你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熟的我都不用提它的名字，我们来听听看。

就到这儿。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特别熟？你平时一听都知道这歌到底是什么歌哈，但是你想想看后面那个歌词，你得把它答出来啊，你得把它答出来。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说我没听清啊，虽然是副歌部分，我得缓缓神儿，我们再听一遍。

好，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后面有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哈，你把它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了哈。下面这一句话呢，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字儿，哎，它是八个字儿，你。

0: 这八个字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礼品来等待着各位。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王蓉2005年的一首歌叫做《爸爸妈妈》，当中有一句歌词是爸爸低着头抽烟不说话，也道出了很多男性啊，就是不善言辞的模样。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重担啊，是家里的父亲呀、丈夫来担的，常常在外奔波，工作忙碌，应酬熬夜都是家常便饭啊，真的。你像辛苦的老公、辛苦的爸爸，默默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有时候你看老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晚上吧可能还要有一些应酬，喝一些8+1，对不对？他喝完了酒之后，晚上再回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他那个嘴巴还有味道，而且他自己也觉得口苦，脸上还冒油长痘，是吧？肚子上的脂肪还有堆积，你是眼看着他的肚子是越来越大。这都是可能是经常聚会啊，或者应酬多、饮食不规律的朋友慢慢带来的一些身体不太好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哈、上海进博会来自于挪威的复合奶蓟草胶囊。我们主持人也是专程前往上海进博会现场溯源，每天只需1-2粒来共同关注一下咱们家人的健康。您这会儿呢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奶蓟草啊，奶蓟草胶囊我们已经有很多听友朋友们都已经买过了。我们有朋友周周就反馈说吃了2周，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口不苦了，脸也不是那么油腻了。还有朋友说吃了一段时间感觉都不错。所以说如果咱们的老公、咱们的老爸经常爱喝一点8+1的话，你给他买2瓶，或者说咱们老公经常熬夜加班的话，你给他买2瓶，或者说咱们自己哈、平时熬夜加班的时候、作息不规律的时候，给自己买2瓶。它是上海进博会的复合奶蓟草胶囊哈、是源自于挪威的自然纯粹，成分非常的硬核，富含奶蓟草精华140倍高浓缩萃取，7种营养专研配方，多重成分协同作用，日常膳食营养补充，添加了蒲公英、姜黄，温和养护。这个就建议大家常吃哈，就是你一段时间把它给吃起来，你会发现哎，慢慢的身体朝着一个越来越好的方向去发展。官方旗舰店它的日常价格单瓶是358起步，3瓶装呢就叫1077。朋友们说我没有吃过这个，但是我们家老公呢经常这个抽烟，然后又喝8+1，晚上又熬夜，真的脸上的油特别的厚，我也想给他买一买试一试。一瓶体验装，官网359，咱们这儿169。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买一瓶试试也可以。一瓶体验装，官网359，咱们这儿169。你要是买2瓶、3瓶的话会更划算，您都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爱护一下咱们家人，爱护一下自己的身体。那您发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听今天的歌词接龙啊，这首歌朋友们太熟了，是不是来自于凤凰传奇带来的《奢香夫人》。

刚刚问到大家这句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后一句就是月光洒下了响水滩，你回答正确了吗？我看我们朋友们啊有回答的两种答案，大多数朋友回答是月光洒下了响水滩，然后有朋友回答是月光洒下了响水湾，一字之差呀朋友们。我们来看回答正确的朋友们都有哪些哈。Miss 的刘这位朋友回答正确，还有罗罗、多多的国王、娜娜、狂奔的蜗牛、老朋友了桃，以及 Pure， 哎，这是新朋友哎。还有浩这位朋友，以及航老朋友 Mountain、 梦琪、蒋红丽，还有紫色的小七啊，紫色的小七，还有祥瑞，以及老朋友加菲猫，还有山小山等等，非常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这会儿18:32，我们选32位朋友哈，我看看32位是哪一位？32位，让我转动我的鼠标翻一下。32位朋友，这位叫做紫色地小七，恭喜你拿走今天的礼品哈！您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请等待我们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哈。紫色地小七这位朋友哈，18:33，听到吴奇隆的声音，祝你一路顺风。

0: 中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周杰伦《超人不会飞》这首歌当中，他的歌词是在写拯救地球好累，虽然有些疲惫，但我还是会。不要问我哭过没有，因为超人不能流眼泪，唱歌要拿最佳男歌手，拍电影也不能只拿个最佳新人。所以这首歌真的是他出道了几年之后的一段内心的独白。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应该像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在聚光灯之下是面面俱到的。但是这首歌也告诉我们，超人也会累呀，超人也会疲惫呀，也扛着重重的压力，也需要喘息休整的空间。人是需要休整，我们的爱车同样也需要休整，而且呢，平时也需要您格外呵护它，这样以后它在服务您的过程当中啊，才不会今儿个找个小问题，而明儿找个大毛病，是吧？人像跟车子啊，跟人是一样的，咱们都得重在平时的养护上。如果说您的爱车呀，开着开着已经出现了怠速比较抖动，抖动比较大，动力呢下降的比较厉害，踩油门的时候你觉得比较肉啊，慢吞吞的，就是你总觉得你想让它跑快点，但它跑不快的那种迟滞感，或者说呢油耗增加的比较厉害。以前呢，哎，加一箱油在市区内跑，跑个四五天，现在怎么跑三四天又要加了？这周也没去哪儿啊，就是公司加加公司之间两点一线呢。那有可能是咱们的油管油路当中啊积碳太多了。所以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万能通专治这些问题，您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交给我们万能通。我们服务了10万家车主，明星产品，它主要就是哈、渗透到咱们油管油路当中，把积碳给清除掉，另外再形成一层保护膜，一瓶多效。强烈建议大家您直接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00多块钱是吧？你把这个油耗降下来之后，咱省的绝对不止100多块钱。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全系产品。3到8万公里，您就选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买金装礼盒，发888过来吧。张靓颖，我是我的。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陈雪宁的这首歌《绿色》，这首歌呢也诉说感情当中的释怀和成长。咱就抛却这首歌不讲啊，绿色本身就象征着新生，象征着希望，也代表着节能环保的一个生活的理念。你像我们如果要装修房子的话，现在大家更注重说健康环保，但是健康环保的材料你会买吗？买什么样的型号，买多少的量哈、啊、装修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就把这个难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可以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18:55，两个小时的陪伴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哈。Ending 曲目我们要听到水木年华带来的《秋日恋歌》，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明天早上就要开学了哈，明天早上可以提早出门哦。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医学科学院儿童医学研究所招聘科研助理人员8名，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招聘博士研究生43名。为帮扶因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河南省多所高校开启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8月30号起，郑州公交对12条线路实施优化，其中调整114路、206路，撤销 Y37 路、S161 路等多条线路。国内方面，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体育方面，30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以100-83击败浙江苍南队，获得首战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冠军。娱乐方面，30号林峰、刘俊谦等现身古天乐演唱会，并共同献唱经典歌曲 Monica。 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一到换季就不知道穿什么，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户外冲锋外套。先说这个面料是梭织功能面料，耐磨挺阔，溅上水一擦就干净，特别好打理。而且呢，领口做了加高护住脖子，连帽带抽绳，袖口的魔术贴一贴，到了秋冬季节冷风灌不进去，保暖效果好。其实冲锋衣啊，是一衣穿三季的典范，春秋天单穿可以挡风，冬天里面套件毛衣叠穿，衣柜里就它利用率最高。而且这款冲锋衣的版型特别好，立体剪裁，上身很显精神，很显瘦，不挑身材，从80斤到210斤的朋友都能挑到合适的尺码。七个颜色，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颜色调得特别高级，饱和度很高，日常通勤、周末遛弯、户外徒步，随便搭一件牛仔裤或者是休闲裤就能出门。刚才说到价格很划算，单件只要69.9元，您下单第二件再减20，等于是一件到手价只要59.9元，库存不多，断码不补货了。您想50-60元，说实话只能买两杯奶茶，但是可以买一件这么好品质的冲锋衣，那性价比真的很高了啊。冲锋衣这两年呢，真的是逆袭了。以前我老觉得它是中老年登山队的标志，那现在呢，您看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通勤穿、逛街穿、约会也在穿，主打一个松弛和氛围感。另外我觉得它好穿，就是因为百搭，不用动脑子，随便一套就能出门，尤其是去户外爬山、徒步、露营，穿冲锋衣往那儿一站呢，风这么一吹，背景再是山河湖海，那画面感比穿什么大牌都要出片儿。50-60元的价格，说实话买一件普通的卫衣都不止这个价，但是咱可以到手一件这么高品质的冲锋衣，真的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客板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音乐广播，回秒杀下单。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2026年下半年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点任务举措，从九个方面提出33条重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工作，对河南省2026年度纳入全国碳市场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20家重点排放单位实施碳计量审查。8月30号，作为中亚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工程，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顺利开通运营表彰盛典暨轻轨二期项目分包工程合同签约仪式在郑州举办。国内方面，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海上游，航线采取天津始发原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体育方面，30号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0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与大连英博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娱乐方面，2026海浪电影周公布总日程时间表，涵盖节展期间的三大板块，海浪展映、海浪产业、海浪对话的详细日程表加定位地图。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

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30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在安阳举行，标志着本届运动会全部赛事组织工作完美落幕。闭幕式上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第16届省运会承办城市许昌接过会旗，标志着4年1届的省运会进入许昌时间。8月27号到30号，第84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一行走进河南，来自11个发展中国家的议会领导人和代表深入洛阳、郑州等地，围绕历史文化、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等主题，近距离感受中原发展脉动。据省自然资源厅消息，近年来我省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蓬勃发展，目前实景三维河南基本建成，地理信息产业规模突破310亿元，北斗三号实现规模应用。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体育方面，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娱乐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9月将至，让我们保持热爱，勇敢前行。愿你的坚持终有所获。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3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约翰案，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
5: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拼。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

0: 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

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着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0: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挺

0: 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大家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Hello， 河南。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2: 指针未来。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走了。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5: 小心被扣工资。
6: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的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一起去郊游，这是来自锦绣二重唱带来的歌。我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最开心的是两个季节、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春季有春游，秋季有秋游，
1: 是
0: 老师会组织着大家一起。秋季因为我们在开封嘛，开封的市花是菊花，我们就一起会去龙亭公园看菊花、其实小孩不懂什么，但兴奋的是那个走路包括去到那儿的过程，因为走路上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唱歌啊聊天啊，慢慢悠悠的走，到了之后把小背包里边的零食拿出来，然后大家互相交换零食、我妈妈给我带的这个你尝尝，然后那边说我妈妈给我拿的这个可好吃了，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说你这个不好吃，他的好吃，然后大家就开始争起来。
1: 没错，说到上学

0: 这件事儿啊，今天是9月1号，哎，神兽归笼了，是吧？归笼了，今天是开学啊，全新的一天。我不知道各位家长们准备好了没有，迎接早高峰的出行，然后各位的这个营养早餐，今天早上做的是否已经变得有点慌乱了？
1: 是的，
0: 毕竟过了一个暑假了。
1: 就是平常可能孩子起不了这么早，现在就得早起了。平常你也不用起这么早，现在你也得早起了。为啥呢？要送孩子上学。来吧，此刻已经在上学路上的各位家长啊，送孩子上学路上的各位家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扣一个一，扣一个一，让我们看到啊，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看看一些失踪人口回归。说实话，7月8月透过我们俩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失落
0: 啊哈，
1: 因为随着孩子们的放暑假，很多平常在微信上跟我们互动的家长销声匿迹了，暂时收敛起了他们的锋芒。但是9月1号到了，朋友们，
0: 是
1: 新的9月，新的学期，新的学年，你们也该回来了。
0: 没错啊，也该 call back 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交通事业部呢也特别推出了一个我们开学了融媒体的系列策划啊，不单单是我们广播端，包括我们的视频端，还有直播，还有商城会全面开花啊，从早到晚承包你开学的第一天。那今天呢，大家除了锁定我们的直播之外啊，还可以听一听，比如说这个我们交广的疯狂张真人啊，然后他们开启了一个校园大赢家的直播。
1: 是的，
0: 另外还有像我们今天法治60分的节目，还会带来开学法治第一课呀，还有像健康河南也会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读懂孩子的开学焦虑这样的节目分享。
1: 是的，没错啊，反正全天锁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那很多的精彩带给大家，也带给要上学的各位小朋友和小朋友的家长们。
0: 是是是，
1: 唐时记这位朋友直接发了一个一，在路上是不是唐方休息了2个月，你该忙碌起来了。
0: 不过今天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啊，
1: 对，
0: 毕竟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很多路段，特别是这个路段里面，比如说有些学校的啊，一定要提前把这个不管是停车位也好，或者是到达的这个线路也好，一定今天要提前规划好了。 OK， 时间到了7:07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是的，其实随着孩子们上学的开始，你也会发现天气逐渐在慢慢的转凉啊，秋季当中的凉意已经有了。今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18到20度。就是那种秋风阵阵啊，已经感觉到早晚的温差起来了。
0: 是的，看到全省各地市啊，今天全省基本上都是大晴天，除了信阳市今天是多云转阴，温度是29到31度，以及驻马店是今天是晴转阴啊，温度是30到19度，其他地市基本上都是这个大晴天。另外看到这个天气的温度情况，今天全省基本上最高温度都维持在29度上下，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是三门峡市，今天是27到16度，是大晴天。那今天呢，我看到省会郑州市也是大晴天啊，温度是30度到19度。然后到了明后天，整体的温度会这个略微那么下降一丢丢啊。到了周四呢，最高温度是来到了28度。然后到了本周末，温度会回升啊，看到目前显示的预报是周六啊，省会郑州市最高温度会升到33度。
1: 是的，气温就是在这种上上下下高高低低螺旋变化当中啊，进入到了新的一个季节。
0: 没错，
1: 提示大家啊，可以适当的来增减衣物，以度过这样的一个夏秋的交界啊。我幸灾乐祸走了。
0: 为啥？
1: 唐芳小姐姐又发过来一条消息，嘿，孩子住校，我终于解放了。
0: 没错没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听节目的时候，从今天开始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在做这个 UGC 的征集啊，大家可以上传，比如说这个，
1: 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UGC。
0: 就是自己拍摄的视频。
1: 对，
0: 自己拍摄的短视频。然后不管是像刚刚我们这位听友啊，自己在家里面这种 解放的一种欢愉感，是吧？或者是返校的瞬间拍到孩子的一个转身，那种不舍呀等等啊，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会给大家下载下来。哎，优秀的作品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平台进行展播。
1: 是的，所以这个 UGC 用谐音梗就是 You 你自己啊，拍一个 C 给我们，塞给我们就行。You 自己拍一个塞给我们，好吧、
0: okay.
1: ？UGC 啊，大家这样记是不是更简单一点点？
0: 是。
1: 昨天我们那个微信平台出问题的时候啊，就很多朋友说加了你们那个群扫不进去，
0: 是
1: 二维码过期了。这个二维码它确实它七天更新一次，挺烦人的。所以听到大家的呼声，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恢复正常了之后，现在啊，大家可以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了，
0: 对的，
1: 我们的第22群敞开大门等待各位发送早安的早。除了看到我们的群二维码之外呢，也可以看到托哥跟小唐的个人抖音账号，
0: 没错，
1: 加一下关注，可以给我们投稿 UGC 作品，也可以关注小唐的直播，
0: 没错。哎，小唐每天上午的10点都会在抖音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啊，
1: 对，
0: 每天这个服装这个妆造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越来越走这个颜值主播这个线路了。
1: 本来不是吗？
0: 啊，是是是，本来我以为你是靠这个音乐内容来这个屹立在这个音乐赛道，
1: 本来以为靠脑子，后来发现没有脑子，空有美貌。
0: OK OK，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巍的
1: 《漫步》。

0: 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骄傲的少年来自南征北战带来这首歌，一把这一首作品送给我们正在开学的各位朋友们。
1: 是的、
0: 啊、无论你是小学生、不对，幼儿园也得算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1: 没错，
0: 咱们全算上。

0: 哎，看到我们的这个八群里面老朋友，我就是我小影，然后都说，哎，扣了一啊，证明他们今天开始送孩子上课了。
1: 是，21群也有啊。
0: 对，像繁花呀、Seven 啊，都是假期结束，重新上班，开始路上听广播了。嘿嘿，欢迎大家回归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关于开学季的一些事儿。因为开学刚刚，我们这个有听友也互动说，学生住校啊，这个在寝室生活以后，自己突然觉得有这种解放的感觉。然后我们刚好也找了这个关于开学季，关于这个寝室的一个事儿，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好吧？
1: 是的，除了孩子上学的成绩之外，其实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是孩子在住校住的条件怎么样啊？宿舍舒不舒服啊？能不能洗澡？他到底是一个几人间啊？四人、六人还是八人？哎，我们最近看到有一个话题叫做建议全国都普及这种宿舍，冲上了热搜啊。
0: 对，
1: 来自杭州的西湖大学以及四川的广安理工学院的套间式宿舍被网友大量的转发，独立卫浴、客厅、阳台的配置让很多人说这就是我的梦中情宿啊。
0: 是，现在宿舍条件已经成为很多这个高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相对来讲会参考到的一个指标了。所以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十所环境啊，就是宿舍环境特别出众的高校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高校可能是在9月5号到10号之间来开学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大家对自己的学校的一个宿舍也有所期待啊。这十所宿舍环境出众的高校分别是西湖大学、
1: 广安理工学院、
0: 南方科技大学、
1: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0: 深圳大学、
1: 深圳技术大学、
0: 汕头大学、
1: 厦门大学翔安校区、
0: 西安交大创新港校区、
1: 暨南大学番禺校区，应该叫番禺校区。
0: 是的，其中西湖大学可以说是出圈的代表了，它采用的是四室两卫一厅的套间的模式，也就是说每个学生拥有自己独立的卧室，套间自带客厅、阳台，还配备了共享厨房，兼顾私人空间和同学的社交空间。
1: 我就想知道这个宿舍的费用是多少钱啊？广安理工学院四人间，上床下桌，床垫、衣柜全身镜是直接配齐了，独立卫浴也是干湿分离，宿舍楼还配备有电梯。每层有自习室和洗烘设备，硬件的配置十分贴心。
0: 是，
1: 然后有住过高层的同学就知道有电梯它有多重要了。
0: 是，
1: 尤其是你每天很累啊，上完课如果从早到晚都有课，晚上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宿舍还要爬7楼，
0: 对，
1: 你想这个有电梯它有多重要。
0: 而且开学的时候你知道大包小包，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准备新的床垫，爬7楼也是非常痛苦的哈。
1: 是，
0: 另外来说说南方科技大学的宿舍，这个宿舍它的亮点是配套有健身房
1: 哦。而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同样是一人一单间的套间公寓。
0: 深圳大学、深圳科技大学都是电梯高层宿舍，独立的卫浴搭配了大阳台哈。
1: 汕头大学的部分宿舍是面朝大海的，就是传说当中的海景房、哎、朋友们，
0: 我的天呀、啊、海景宿舍。
1: 对，这些大学的宿舍都有着不错的口碑，可能有一些学校你觉得还好啊、但是你看看他们那个住宿条件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0: 是，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很多学校的不同校园的这个宿舍差距很大，老校区的这个条件相对普通一些，那新校区的硬件才会拉满。这就让我想到小唐的母校河南大学了、是吧、
1: 对，
0: 老校区和咱郑州的新校区的宿舍相对来讲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可能也因为年代比较早了，毕竟我是一个60后，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是82年代啊。所以我们学校
0: 行，我信了。
1: 所以我们学校那个宿舍条件就是六人间、六人间其中有两个床是上床下桌，另外的4张床都是上下铺、就是如果上铺的那个人爬到上就爬上去的时候，下面那个床咯咯吱吱的它会响、我们那个宿舍里边是没有独立的卫浴的，全部说是要在走廊里边去公共的卫生间，然后不能洗澡、但尽管如此还是很怀念那段青春岁月。
0: 是，
1: 毕竟现在站在60多岁的时间去回望。
0: 你还好了，至少你那个年代是吧，在每一层里面都有这个浴室啊，独立的。
1: 没有 没有，
0: 也是学校有一个专门的那个
1: 宿舍里边是没有浴室的，要去宿舍外面的公共浴室洗澡、就是洗澡那时候几块钱，小贺咱们洗澡几块钱，3块钱还是5块钱我忘了。现在有浴室了，你看我们的实习生小贺
0: 也是
1: 河大的，也是河大的。

0: 但是他告诉我说现在就有浴室了。
1: 哎，所以说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宿舍其实是越来越好的，不断的更新哈。只不过宿舍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舒适的环境固然加分，但是学校的实力还有专业的前景，包括啊自己的努力程度，依然是填报志愿的一个核心的考量。
0: 是的，不要本末倒置啊，说你为什么报这个学校？请问一下，因为这宿舍好。你为什么报这个学校？因为这食堂好吃？肯定不是的啊。
1: 是啊，去上学了，又不是去度假了，是不是？
0: 来吧，家人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找到 Tony 跟小唐。今天咱们的话题很多都是跟开学有关的哈。
1: 对的。
0: 大家如果有话要说的话，可以继续来聊聊看。当然了，如果孩子已经送上学了，家里边的一些大事儿也可以操心操心了啊。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现在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我们联合化木装饰以及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感兴趣的各位朋友或者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 没错，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让装修这件事既省心又省钱。接下来听到这个组合，前段时间王菲翻唱了他们的歌啊，他们就是 ZAZAZOO。
0: 这首歌的名字《在意》。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这首《少年》来自孟然带来的歌。朱仁泉这位朋友说，今天的音乐都比较青春呀。是，这不孩子们开学了嘛，对不对？放点孩子们爱听的歌，让他们在车上也能够手舞足蹈一下。托尼孔说，60后的小唐这是被返聘回来的吗？
1: 是返聘老专家小唐。
0: 老专家。
1: 哎，刚刚听我说了，我们今天的歌啊都是孩子们爱听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的好物，其实也是孩子们包括全家人都爱吃的，
0: 是
1: 就是正宗的五常大米。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因为我们爆款商城其实一直有一个这个销量榜的，这个五常大米是常年在榜啊。很多听友之前这个买过以后都跟我们反馈说，吃惯了咱们的五常大米就不想再换别的大米了。
0: 是的，五常大米怎么判别它的真伪呢？首先啊，国家地理标识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专用标你要看清楚，还要认准19266这个号啊，这个才是真五常。那另外呢，你看到我这个五常大米，它的是自带鹰嘴钩的，就是米上啊是自带一个鹰嘴钩的，富这个通身也非常的白啊，通身非常的白，煮出来呢油光亮丽，空碗不挂粒儿，就是特别的香。
1: 是，
0: 所以如果想要吃到正宗的五常大米，现在回复一个团购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那真正的五常大米市面上一斤啊120起步，而今天咱们一箱10斤装的到手价只要129。
1: 没错，哎，买2件共20斤更划算，到手只要238，一斤不到12块啊。那马上也到这个中秋节了，我觉得中秋节的时候，哎，走亲访友提2箱正宗的五常大米，哎，这个礼物亲情我觉得都到位了啊。好米暖三餐，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是的啊，作为一个主食每天都要吃到的，咱们就可以尝一尝正宗的五常大米是什么味道。接下来说到这条新闻呢，可能也是要给各位家长来提一个醒了啊。最近在广州的有一家医院啊，接诊了一位5岁的小朋友，这个孩子呢是肠胃不舒服，喝下了2支藿香正气水之后，直接出现了低血糖昏迷，还伴随着重度的酸中毒，一度休克。好在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孩子脱离了危险，但这件事儿也给很多家长敲了一个警钟。你想想看，你们家里面这个药箱是不是常备藿香正气类的药品？中暑了，肠胃不舒服了，上吐下泻了，家长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
1: 对，最近这段时间，刚刚我们说到天气嘛，这两天其实全省的温度还是维持在30度上下，而且过两天温度会升高到32-33度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个时候可能觉得不舒服了，都会来一支藿香正气水，但是很多人分不清藿香正气水还有藿香正气口服液，哎，这一字之差，其实成分是天差地别的。出事的这一款啊，藿香正气水里面还有40%-50%的酒精，这个浓度差不多相当于高度白酒了。小朋友的这个肝脏代谢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善，对于酒精的耐受度是非常低的。这个5岁的小朋友呢，一次性喝下2支啊，这个剂量其实就是严重超标了。
0: 对，
1: 大量的酒精进入到身体以后，直接诱发低血糖酸中毒，所以会进入这个暂时的休克，这样昏迷的状态了。
0: 你别说孩子了，咱们成年人喝完这个藿香正气水都是不能够开车的。
1: 对
0: 啊，查酒驾都是能够被查出来的。所以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那不能给小孩子用。而藿香正气口服液，它的配方是经过改良，不含酒精的，药性也更加温和，才是更适合孩子的版本。那所以呢，家长在买药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凭老经验拿药，很容易把两者搞混。但是除了区分名字之外，剂量的把控也同样关键。
1: 对，如果啊，即便是不含酒精的这个口服液，哎，也不能随便给孩子喝，要按照年龄体重，哎，听医生的，哎，不要凭感觉来加量。然后服药过前后呢，也不要同时吃这个头孢类的药物啊，酒精遇上头孢还会引发致命的这个反应，这一点大人小孩都要警惕啊。所以最后跟大家总结总结啊，不是说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能用啊，而是不能

0: 乱用。
1: 对，像孩子肠胃不适的时候，咱们先分清症状，不要说一拉肚子一头晕就直接喂药啊。另外再一个要看清楚药品的全称，看一下说明书上的成分表，拿不准的话肯定得先咨询医生。就是不能自己给自己乱开药，更不能自己给孩子乱开药啊。
0: 没错，
1: 对，小小的常备药用错了也会变成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开学季的时候提醒大家各位家长可以多留心一点。
0: 是 OK， 时间到了7:40了啊，刚刚说了爆款商城，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啊。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其实昨天上架以后也是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哭哭下单啊。为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真的是物美价廉，你想想这个冲锋外套，哎，反季清仓，我们一件给大家多少呢？冲锋衣啊，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哎，你说是不是？而且如果大家给孩子或者给父母带一件的话，第二件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平时大家如果买件 T 恤，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吧，是吧？所以今天啊 ，UP 商城再次上架了我们这一个两件单件只要59.9元，一件买的话69.9元。有的冲锋衣，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1: 一件 T 恤的钱，今天直接把户外的冲锋外套带回家，两杯奶茶的钱今天可以让你穿两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两杯奶茶的钱穿两年？因为冲锋衣啊，它其实是面料非常的柔韧耐磨的，像咱们这款冲锋衣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挺阔有型，日常穿好打理，见水一擦就可以，而且细节也很到位，领口是加高设计的，刚好糊住颈部，不怕梭梭往里灌冷风。那在袖口呢有魔术贴，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节的，防风保暖性能也是杠杠的。尺码从 S 穿到 3XL， 从80斤穿到210斤。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那个浅绿、浅紫、枫叶黄、玫红都很好看，当然有常规的黑色，就怕出错的朋友啊，想要耐脏的朋友，你直接买黑色就可以了。
0: 就是家里有娃的，
1: 对，
0: 给娃买黑色就对了。
1: 是的，无论是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甚至下面你穿裙子都没问题。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只剩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了，所以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回复秒杀，第一件到手69.9元。如果买两件的话，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因为给大家立减20。昨天我们的客服就在说昨天买两件的朋友特别的多，大家只要进到我们的商城几乎是没有空手的，几乎也没有买一件的，因为会发现这样的这个价格120元不到直接带走了两件冲锋衣，这简直就感觉跟那是不是矬了呀？然后一看到发货，哦，真的发货了。所以大家收到手之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
0: 是衣服反季买啊，实惠又有性价比。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再来听陈奕迅，
1: 孤勇者。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来自朱新东啊，名字叫做陈先生。林主任这位朋友说今天这歌劲儿挺大的呀。雨巷也说孩子们肯定后悔死了，心想叔叔阿姨们啊，你们如果早点放这首战歌，我们就可以在车上嗨翻天了。我们现在都进笼子了，真的吗？你看主要我俩也没经验，就把握不了孩子们上学这个时间，下回你早点说啊，雨巷。
1: 回头我们也早点放。
0: 对，不行了，明天我把今天的歌单重新复制粘贴一下，调一个顺序好不好？
1: 让孩子们再重温一下，复习复习是吧？
0: 对。
1: OK， 时间到了7:51了，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转眼啊，来到9月份了，那今天距离咱们的这个中秋佳节也是20多天的时间了。
0: 对，
1: 那一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大闸蟹就要给大家准备上了。
0: 你知道我在抖音做直播的时候，朋友们一般都问我两个问题：第一，小唐今年的螃蟹什么时候上？第二，小唐今年的脐橙还有吗？都是在我们商城卖的这个好物啊！来，
1: 是
0: 隆重的宣布一下。从今天起，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上架了，
1: 是
0: 上架了，
1: 正式的上架了啊！
0: 对，
1: 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尝鲜福利啊，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的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啊，非常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并且连续7年，我们是连续卖了7年这个蟹卡了啊，
0: 是
1: 深受咱们粉丝的喜爱。
0: 没错，我们昨天就是在说这个大闸蟹项目的时候，我们就在感叹说7年了，朋友们，7年的两个人在一起也该养一养了啊。但是谢谢大家7年以来一直对我们这个大闸蟹的支持，因为毕竟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是在苏州阳澄湖自己包了个百亩蟹塘，是有自由养殖基地的。去年我跟咱们交通广播早高峰的主持人谢涵一起在蟹排上给大家做直播，那个场景啊，
1: 是
0: 一年前还历历在目，今年他又来了。上周咱们的小编已经提前去自由养殖基地替大家看过了。去年我们跟大家说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大年，
1: 对，
0: 今年是大大年，
1: 大大年比去年还要好，
0: 对，比去年长势还要好。经过脱壳之后，现在母蟹的黄都已经开始顶盖了啊， 长势特别好。为啥呢？因为今年这个气温很合适，用蟹农的话来讲叫做风调雨顺，所以大闸蟹的品质啊，好的不能够，好的不能行。来，我们直接跟大家说一下，今年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3张到手价只要299，
1: 对，只要299啊，都是这个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一共18只啊，一共18只，299。我觉得这个价格是不是心动的话，抓紧时间啊，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算下来平均每张蟹卡才99.3，
0: 100块钱都不到
1: 啊，一只大闸蟹才合到16.5。同样的规格，日常一只要卖到30-40块钱啊，今天10几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个福利啊只卖四天我们就下架啊。
0: 是的，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你就可以看到了，为什么连卖7年我们的口碑这么好呢？就是因为咱们的售后啊是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而且我们这个公三两母二两全部是去水去绳的净重。
1: 对的，
0: 直接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等待各位下单，3张蟹卡到手只要299。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